0: 三七三，拜拜，明天见，嗨。不用不用不用，快去下载。哎呦哎呦，哎起不来了。
1: 发姐超喜欢你的情感节目，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我现在很难受。这话听着有点怪异，你很难受怎么解决？好，这是一个女粉丝发来的邮件啊。周五我和我男朋友约好了周六去看《速度与激情八》，这样让他订票，第二天叫我。结果等了一天没等到。下午去找他，他说中午和舍友去看了，还理直气壮的跟我说特意没喊我，叫我别生气。我嘴上说着没生气，其实已经气炸了好吗？今天我一个人上街自己看了电影，心里很难受，一天都没吃得下东西，现在身体和心理都很难受。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要嘴上说没生气呢？你这不是怎么说呢，叫养虎为患吗？这种明明已经气炸了，为什么要说没生气呢？你要反过来就是明明不是很生气，但是你要跟他提分手是吗？这种情况是明显是他不对啊，为什么你要惯着他呢？你这男朋友留着干嘛？过五一吗？但是我还是回头帮男同学说一句话，就是在座的有女观众吗？我说一句大实话，不是公道话，也不是帮他们的偏袒他们的话，我说句大实话，就是男的呀，有时候真的很弱智，这些事情他们想不到。比方说昨天约好了，今天可能就忘记了，他也不是外面有人了，他也不是什么不喜欢你了，他就是弱智。你下回是吧，如果还想跟他继续的话，你可以就是做一个小事情，就是提醒他一下。很多时候男生啊，特别是年轻的男生，就是那种十几岁的，看上去十几岁，但是心理年龄就只有几岁，他们不懂事儿，他们的智商都拿来打游戏了，很多就是最简单的人情世故啊，那种和人打交道最基本的礼仪啊，他们都不知道。你有时候要需要像一个妈一样，就是跟他们讲清楚，而且他们特别傻，就是你不跟他说得很白，他不会懂。比方说你想看电影，你就跟他说明天几点买好电影票，在哪里等我。那如果你暗示他，他就懂不起。你如果暗示他说，哎 Honey， 我们好久没看电影了，然后他就会一边打游戏问你说，对哦，然后你再暗示他说，哈尼，你明天你有空吗？然后他就会说，有啊，我明天放假。然后你又问啊，那你有怎么安排吗？他就说有啊，说我跟舍友约好了打王者荣耀。他们就是这种，你一定要说得很明白，他们才会了解到你真正的想法。不要暗示，不要暗示。女生很多时候不是弱智，只是避齿。在爱情或者说在感情方面，绝大部分的女生都比男生要成熟，真的。这两天回家跟我妈聊天，我妈说她前几天，做出了事儿，摔跤了。 我说你怎么摔跤了？他说从摩托车上摔出去了。哎，不对，不是摩托车，是那个电动车，把我吓坏了。为什么要去坐电动车？这骑电动车，他说是为了挑战自我。然后骑在电动车上，一个人在那里骑，又之前没骑过，一辈子没骑过电动车，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去骑，车速越来越快，他心里越来越慌，然后他一紧张就把油门当刹车了，是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风一样的女子最后摔了出去。然后据说有两根肋骨撕裂，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他，说摔出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他告诉你有啥子用？我说我会监督你去看医生。我妈其实是一个就平衡感很弱的人，就是小脑不发达。在我看来，我认识他也就18年嘛，他还从来不穿高跟鞋，但是一年总要摔个一两次，身上经常有青紫，就是平衡感很差那种。然后我说你去骑电动车，这不是什么，我本来想说这不是找死吗，这没敢说出口。我说你自行车都不会骑吧？他说会骑啊。我说你上次骑自行车是多久？他说出生你那一年。我说那不是18年前了是吗？你这么多年没骑自行车，你就跑去骑电动车，你这不是啊？你这叫恐怖主义吧？我说。谢谢活在梦里的男神的飞机。可能我妈就想要那种，像那种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是吧？追逐爱与梦想，风在前面吹，风在脸上吹，我在路上跑，一副很自由、很不羁的那种感觉。但是技术不行，摔出去。我以为是那个肋骨骨折，但是我妈说肋骨撕裂。撕裂是什么？我以为只有肌肉才会撕裂呢。她说现在那个只要一咳嗽就会钻心的疼。然后她还跑来我这儿做清洁，然后说又疼得不行，我都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你说你平时来做清洁我都忍了，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叫家政叫家政叫家政叫家政嘛，重要的事情说300遍，他不肯。他说第一省钱，谢谢活在梦里的男生的八个飞机。第一是省钱，第二是说哎呀，他说做家务嘛就是保持身体的活跃度，对，不要就也找点事儿做。然后他现在受了伤还是要做家务，怎么办嘛？就说不听。他给你说这个事情，他明知道他做的不对，他要跟你说。跟我们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是吧，没做作业，或者说没去上班，或者说怎么考试考砸了，我们是不会跟家里讲的。但是他们做了这种事情要跟你讲，是为了让你心疼他，但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你心疼他又觉得不应该，哎，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情绪，你知道吗？为什么嘛？发姐，我是瓜皮。 发姐好，我没谈过对象，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有点慌。今年大二，跪求指导，祝发姐收视长虹，越来越漂亮。

我印象中好像兔子是有个暗示是 gay 的意思吧？是在哪个里面啊？在哪个？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兔子是 gay， 是我记错了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好像有吧，好像。是在欧美文化里面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兔子有点 gay gay 的意思。其实从那个照片来看，五官是没问题的，是吗？五官没什么问题，刘海稍微太齐了一点，环境看上去也很正常，就是你看他那个背景啊，看着就很像一个好学生，是吗？桌上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是吗？墙上也没有贴着什么冲田杏梨的海报之类的，是吗？看上去是一个好孩子，那牙齿也很整齐很白。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给自己架个兔耳朵呢？一般直男是不会这么做的。

0: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好，男孩子就不要太多 PS 了，好好照相就行了。你说平时男孩子拍个那种照片是吗？还有就是把眼睛 P 得很大，脸上还两朵红晕这样的，虽然很可爱，但是会让人怀疑你的性取向。有些姿势和有些滤镜是女生专用的，或者说基佬专用的，直男不要去碰，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一点小建议，你其他的做挺好的，什么领口白白的，什么牙齿白白的，桌子上挺干净的。希望你下回把那个滤镜换一换就好了。发姐你好，本人是一名初二的学生，看你直播很久了，很早就想要发这封邮件。我的学习很渣，真的渣。然后在初二上学期，我渐渐知道努力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学习，但成绩一直上不去。现在初二下学期，我也不玩血缘和守望了，比以前更努力的学。可现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竟然是倒数第10，当时就崩溃了。朋友、父母、老师都看到了我的努力，但就是上不去。现在父母有些担心我的智商有问题了，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控制不住自己，只要对方言语有一点不对了就上手。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放弃还是继续努力呢？希望罗叔叔剪辑，祝发姐越来越漂亮，淘宝店越办越好，事业越办越成功。事业不能说越办越成功，只能说越来越成功啊。这位同学啊，你先不要担心自己智商有问题。我从头到尾读了你这封信，怎么？我觉得就是叙事还是比较清楚的，怎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怎么？你都说的明明白白的，也有条理，也没什么错字。你这初二的这文学素养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有时候毕业好几年的都还讲得清楚一点。你们看这个说法是吗？看这个整个邮件看上去不像是智商有问题的样子吗？说话还是很有条理的。而且话又说回来，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智商真的有问题，你初中的学习啊，初中的书啊，初中的功课都是可以过的。我有很多智商有问题的朋友和同学也读了大学的，真的还参加了工作。初中真的辨别不出来你们的智商，你们自己想嘛，是不是身在大学同学里还是有很多智障，不知道他怎么考上的，对吧？明明智商很有问题，还是考上了大学。所以你不要担心，就算你智商有问题，也不会太影响的。这初中那点知识量是吗？没问题，没问题。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学习，努力学习了。你看你这个什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学习，说实在的我是不信的。你看你们成绩一直上不去，初二下学期我也不玩血缘和守望了。所以你之前是吧说好的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学习呢，为什么还有血缘和守望啊？是那个学习是守望的代名词吗？而且血缘诅咒是 PS4 的游戏，你还有 PS4？ 你一个初二的学生，你有 PS4， 你还玩得起守望？你知道我们好多大学毕业好几年的水友都舍不得198块钱买个守望吗？家境不错呀，是吧？说实在的，你这个家境啊，是吧？就算笨点也没关系，以后是吧？ 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初二就有 PS4 了，已经远超我们直播间平均水平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并没有认真非常努力的学习。你的智商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的态度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网上其实有很多那种测智商的那种叫智力测验题吧，你可以去做一下。我自己都做过，为了跟人打赌什么的。你做了之后可以给自己有点信心，或者说做了之后就干脆放弃了。哎，反正就是，哎，给自己一个交代嘛。不敢做啊？你们有没有做过？不敢面对现实吗？我就很开心就做了，只想知道自己有多厉害。这个邮件说，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重大的烦恼需要你来帮我化解。话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眼看家里没人，我突然淫虫上脑，点开我的D盘，开始了没羞没躁的小运动。戴上耳机专注运动的我感觉强奸了整个世界。就在我流经娃卡油库类的时候，我妈突然回来推开了我的门，你能想象我一边跑着找内裤一边 biu biu biu 的情景吗？我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了，不知该如何面对。此致敬礼，还就别敬礼了是吧？坐下吧，是吧？很有画面感的，我靠，你这描述的一边找跑着找内裤一边 biu biu biu， 你这叫做叫就是怎么说来着，那个英雄联盟里面就是走一步打一步打一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走 A 是不是？你这种是不是叫走 A 啊？就我一般我很菜嘛，我补兵的时候就站着不动，他们告诉我要走 A， 就走一步射一下走一步射一下。这是段子你们看过吗？Heat and run。
1: 你想等我到白头
0: 走开。我在这里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不是分享一下，教大家一些小技巧的。因为虽然他说的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段子，但是也很有可能发生在你我，不对，你们之间。首先，当你在一个人练功的时候，什么，一定要记得关门，一定要记得关门，给自己充分的反应时间。其次，不要戴着耳机两耳不闻床外事的练功，这样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特别是现在的入耳手机，入耳耳机，就是它会隔绝一部分外面的声音，让你听那个耳机的声音听得更效果更好，但这样的话也会极大的增加你被gank的危险。如果你手边只有那种入耳耳机，我建议你是吗，只戴一边，比方说你只戴左边，那么左边听电影里的故事，右边就是听一听现实中发生的什么，那么给自己把个风，是吗？不要那么全情投入，是吗？也不会更好。 关键还是在于安全，做什么事情都是凡事安全第一嘛。要繁琐，繁琐就太没必要，没必要。繁琐就显得对吗？万一你有时候繁琐只是，那就是被发现了之后，不是屎来也是屎了。你跟妈妈解释说，刚才我真的在学习，不小心就繁琐了，你妈妈也不会相信的。谢谢劳模勋章，谢谢 work 的飞机。谢谢绿旗三七三少主的高级抽签。现在很多房间不能反锁吧？我一个人住，所以从来没有反锁过。我不知道你们。

他如果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是说一边看着他笑一会儿，一边在就是用他的惨痛的经历来教导你们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他已经犯了错的话，那就走远了是吧，我也帮不了你什么，那还能怎么办呢吗？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已经走远了。下一个邮件，发姐，你看看这样还有必要挽回吗？我们俩是世交，4月25去医院看他奶奶，引发了这件事情。好，接下来是一些那个对话截图。看看说什么。表达能力也不好，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你想象的那么小，我是真诚的，是一个有求上进心的人，我相信我有能力来照顾好你，顶起一片天。我希望你能给一个相互之间加深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在一起，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都会同意的，大家都会祝福我们的，你说呢？哈，哎，这个人说话怎么回事，什么我们在一起你的父母也会很高兴的，又不是他父母生了病需要你来冲洗。我没有觉得你小，也没有觉得你表达能力不好，感情这事儿不好说，不是说我想喜欢上你就能喜欢上的，我很执着，只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爸妈的意见是很重要，可是也并不能左右我，我爸妈都觉得你很好，你爸妈也很好，可是我不会只听取父母的意见，我想跟着我的心走，所以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感情，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早晚会遇见适合你的人。哎，明显就女孩子不是很喜欢他吗？啊，这说他怎么这男的去看他看女孩子的奶奶了？偷偷去看。然后这边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父母之间认识了这么久，看看奶奶也很正常。

我们看最后一个邮件，我做我最后一个那个截图。这边说的什么？说不上对不起，我始终没有办法逼你喜欢。对方说，嗯，我只是想和你说清楚而已，省得你再在我身上花时间。那作为朋友，客观的说下我哪里有不足的地方，或者让你觉得不好的地方，别敷衍我说很好不错。然后人家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足，我也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好，只是不喜欢，所以没有想要深入了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好直接，但是就是让外人看着有点爽。哎呀，其实有一句老话叫做闲货才是买货人，这是真的。什么？你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什么你非要让人说你哪点不好，为什么你不喜欢我？问题不在于这里，什么问题在于你没有让她一个喜欢的点。一般来说，男女之间互相吸引，或者说同性之间互相吸引，就好像我有女粉丝一样，首先是要对方有一个优点，不管是外表啊、才华呀、啊，或者说家庭条件啊，什么，必须有一个点吸引他人，他才会去了解你其他的，就才知道你有哪些地方不足。就你没有一个很闪光的点，你没有吸引别人的地方，人家也不想去了解你有什么缺点，对吧？就觉得没兴趣 ，sorry, not interested。所以有缺点并不可怕，关键是在于没有亮点，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也参加了好多次那个鱼塘新音乐，或者说什么网易云翻唱，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唱歌，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觉得好像也没有跑调，声音也还中规中矩，咬字发音比较清楚，感情多少有一点，挑不出什么毛病。你要说他哪里破音了，哪里跑调了，也说不出来。但是呢，就没有亮点，就没有打动人的地方，单纯的觉得哦，让人记不住，就听过就听过了，不够好听，不难听，一般，就这样，普通。所以说你们平时对我意见这么多，是吗？说明你们真的很爱我。如果你对一个人都没有兴趣，你怎么会知道他怎么有哪些毛病？不知道，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挺好的，没有就是说一些那种比较拖延时间的话，就直接说，哎呀，不喜欢，没兴趣，不要浪费时间了，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拜拜，挺好，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教材。男人不喜欢又把人家当备胎就没意思了嘛，是吧？那就太不好了。下一个邮件哈，发姐，我很纠结，下周异性朋友来找我，我是大学生，下周我的异性朋友我是男的来找我玩，让我陪他住，我该怎么做？关系还挺不错的。唉，你要怎么做吗？锻炼好身体，多找爸妈要点零钱，看看家周围有什么好吃的馆子，性价比高的酒店呢。嗯，你们这种炫耀的邮件是吧？看着好生气啊。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说家里断网了。

喜欢不要去上人家好不好啊？什么叫日后再说？难道不用负责任吗？就算人家送上门的是吗？你不喜欢也不要吃好不好？搞得那么，用我们重庆话就是说叫我老我想的什么，没见过女的吗？不喜欢也要上，丢不丢人嘛？喜欢可以就是确立一下关系是吧，以后只要注意安全，你们想怎么就是你们的自由是吧？不喜欢你上干嘛？采访出来吗？真是，有些人就是，哎，素质低。什么叫不吃白不吃？不吃白不吃这种话，只会从那些平时吃不起东西的人嘴巴里说出来，是吗？不上白不上这种话，只会从那种平时上不到的人嘴巴里说出来，是吗？你们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吗？这就有便宜不占是笨蛋，你知道吗？不是这样子。什么叫很久没见过女人了？你不是还在看直播吗？我不是女人吗？嗨。

而且退一万步说，这又不是什么超级女生想上就上的吗？啊，不对，那是想唱就唱啊。任何东西免费的才是最贵的，知道吧？你不喜欢，你又把它给办了，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是吧？以后就是数不清的麻烦在等着你，你知道吧？你以为天底下那么好的事情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除非你们俩有感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感情是世界上最蠢的事情，是吗？之一。喜当爹，还可得了吧？现在有几个？对吧，女大学生或者说中学生高中生，或者刚出社会的刚入社会的刚出学校的，不小心怀孕了会找人接盘啊？还不都是大铁棍子医院，对吧？第二天就上班，还是谁还真生下来呀？如果说这世界上是吧，中奖了就要找人接盘的话，中国人口就已经26亿以上了，世界人口都要翻番了，翻几倍，哪有那么多喜当爹的、发姐求助几个相亲的问题，希望能被读到。最近走上了相亲的道路，发姐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求教几个问题。我他妈看上去是相亲经验很丰富的人吗？我这张脸是吧，啊，我这条件啊，可能是那种相亲经验很丰富的人吗？哎，你这个孩子就不会说话。一看就不是嘛，也不属于你们这类人，不想混进你们的队伍。你们说句心里话，你们要是相亲的时候遇上我这种条件的，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靠，这个女孩子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跑来相亲？是不是什么受了打击，或者说家里欠了几千万，或者说什么啊身体不太好，不能传宗接代？随便举例啊，你肯定觉得有问题啊，是吗？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单身，是吗？或者就是很膨胀，说啊，这才是我梦中的女孩，撞大运。好，接着读邮件。一，目前见了3个女孩，感觉都不理想，我有些失去信心了。才三个女孩，你知道樱木花道表白了多少个吗？一方面怕亲戚朋友说太挑，另一方面也有些动摇，是不是要降低些自己的标准呢？如果是发姐，你会将就吗？二，有一个女孩对我似乎有些意思，会主动联系我，我感觉直接说我不喜欢她不好，毕竟人家也没说过喜欢我，但是每天回复她压力又很大，这时候我就能理解为何女神会经常回复呵呵洗澡之类的了。当你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对象就是这样，直接不回合适吗？有别的能够委婉表达自己并不喜欢对方又不伤害对方面子的方法吗？三，发姐在漫长的相亲之旅中见过让自己心动的相亲对象吗？心动的概率大概有多少？能达到1/10不？最后祝发姐早日遇到自己的吴彦祖，也祝水友们都能娶到跟发姐一样的老婆。嗨，哪有这么好的事吗？是不是？我就相过2-3次亲吧，都是什么？哎，好玩儿。
回到这封邮件，他说见了三个女孩感觉不理想，有些失去信心了。我觉得这有点过，因为说实在的，三次不算太多，你如果相亲了三十次感觉不理想失去信心了，我们还可以就是说理解一下，你就三次就失去信心，我觉得你孩子是不是有点玻璃心了，会不会太容易放弃了？你还怕亲戚朋友说太挑是吧？其实你不怕亲戚朋友说太挑，主要是怕亲戚朋友说就你这样还想找怎么样的，这种话才是最伤人的。如果亲戚朋友就说嗨小张啊眼光不要太高啦，这句话对吧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们说小张啊就你这样是吧能找着不错啦，能找着女的不错了，这种话才是最伤人的。比方说你还有这种是不是要降低一些自己的标准，关键在于你把标准定到哪里去了。如果你的标准是女一活一会讲中文的话，你就不要再降低自己的标准了。如果你的标准是啊，颜值七分以上月入两万以上什么上海户口上海本地人家有两套房那种，父母什么厅级干部之类的，那你就要降低标准。标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你的择偶标准是根据你的自身条件，这是相对应的。如果你是吴彦祖你就可以找林志玲，但他们不会互相找，只是举这个例子是吗？如果说吴彦祖找林志玲，他想找一个林志玲，那就很符合他的标准。但如果是潘长江想找林志玲，那就有点不现实，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说清楚你的标准和你的条件，我们很难判断。大家要回答相亲的问题的话，最好附上自己的正面免冠照片。然后他说如何委婉地表达自己并不喜欢对方又不伤害对方的面子吗？啊，实不相瞒，你不管怎么委婉都会伤害到人家的面子是吧？你只要说你如果想直接一点就说哎呀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之类的，如果想慢慢的断掉呢，就说就用呵呵以及

起早了，今天加班不出来的，这种希望他自己懂得吧。但是直说也可以是吗？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恨你的。

你后来问我在漫长的相亲之旅中见过让自己心动的相亲对象吗？当然没有，因为我没有漫长的相亲之旅啊。另外说个很残酷的事实，你现在三次相亲你没看到合适的，如果你30次相亲都觉得对方条件很差，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条件到底如何。因为一般正常人来说都是叫做对症下药，是吗？依据你的条件来给你介绍他觉得合适的女孩子，是吗？如果你一直觉得别人介绍给你的配不上你，是吗？可能是吗？你高估了自己，很大可能。不过这个很正常，是个人都会高估自己。不过也不一定人非要结婚嘛，是吗？结婚也没什么好，反正最后都要离。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

后面就不听了。其实，如果我能把这一段背下来自己来说的话，是吧？你们肯定也觉得挺好笑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表演了，他这种稍微浮夸的样子，你们可能受不了，是这个原因吗？就是，其实我说句不是膨胀的大实话啊，我们的观众看我看久了，有时候看别人不习惯。你看那个，其实斗鱼外面也有很多女主播，生意贼好，一晚上接待几十万人那种。人家也不是买协议号啊，反正不是全买的嘛。但是我一点进去，你们就叫换台换台，你们受不了。我觉得只是就是一个风格原因，风格问题。人家有人家的受众，人家有人家的特长。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了，就好像你们听我唱歌，总觉得很多毛病，高音不够甜，低音不够粘，中音好像也有点沙哑，有时候英文还不标准，粤语才凑合那种。但是，就你们听我能听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们听别人就根本听不下去，我跟你讲啊。谢谢谢谢辣臭五花肉，谢谢祥子的飞机，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开玩笑。但是呢，我依然是一股清流啊，真的是股清流，又不那什么，又不那什么，又不怎么样。你们再嫌弃我，你们哎也都习惯了。我记得当初，我知道，其实我们房间里有很多很多观众。

东西都见到我都停下来了，说：“哎，你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吃了。”只能说有时候你们老嫌弃我，你们老看我，啊，你们又不看别人，是不是别人你们更嫌弃啊？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卢先生确实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但是人家打得好，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风格你喜不喜欢嘛？我们都不评价了，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否定别人的喜好，是吧？怎么了吗？怎么又子不嫌母丑了？我虽然不说，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是我觉得一个中上还可以算吧，是吧？零至零七分，我可以打个5.5吧。毕竟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呢，中上之姿还是能够凑合。我靠，你们还嫌我丑？要是你们找的女朋友有我这么好看，你们睡着都笑醒了，真的。天天就活在梦里，幸福的。你们也就是啊，在网上能够对我大呼小叫是吧？见面的时候还不是手抖的跟什么一样，说范姐能够合个影吗？是吧？而且也就是网上你们来嫌弃我，嫌弃我打游戏不好。我靠，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曾经交过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肯陪你打游戏啊？更别说打得跟我差不多了，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就像好多主播一样，嗯，大家都喷他菜，但实际上如果寝室里有一个像主播这么厉害的大腿，我靠，天天帮他叫外卖，还帮他打饭，帮他签到是吗？帮他做清洁，就为了让他带你上班，是不是？你们啊，就是对我们太严格、太苛求了，真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们也其实已经很好了。不，大过节的，互相是吧？和脾气一点不好吗？除了真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哪个主播的游戏技术拿出去不是你们家全校啊？我们学校的那些以前打英雄联盟的黄金以上已经是叫做大腿了，嗯，结果到了这个直播平台都变成垃圾。谢谢大家的小拥抱。哎呀，你们学校有钻石啊？你们学校什么学校啊？是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成绩特别好，没有钻石，最好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黄金了。我们比较爱学习。正经学校，你们学校有钻石啊？有几个？你们是不是学校还有别的？说实在的，游戏还是很影响学业的。大家在那个春节期间好好玩游戏，过了春节好好复习，准备回去重修，不然的话真的拿不到毕业证很痛苦。我这说句大实话，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到时候要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的话，哭都哭不出来。而且现在不比的以前了，以前在10年前吧，是吧？我妈上大学那阵子，就全国的那个文凭没有联网，电线杆上全是做假文凭的那种小广告。现在就是。

0: 文凭都是网上查得到了，那公司的人事部啊，花5块钱就可以查你的生辰八字，查你的那个，查你的那个学习成绩。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 PS 一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啊各个科目的成绩往上再提个30分啊，现在你们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好好学习啊。毕竟靠打游戏当主播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也只有我们这种天资聪颖又善解人意还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当主播了。我靠，你要是到我这个位置，什么你看这么多变态，你一天也撑不了。抗压呀，真的。我出去不用戴口罩。哎，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网红，我跟你讲个大实话，如果说周围根本没有人戴口罩，然后你戴个口罩反而引人注目，就好像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走在街上，你就是想不让人认出来，实际上会更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割双眼皮去了。所以我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我就不化妆就行了，哪那么多麻烦还戴口罩，累不累啊。男主播就没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男主播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戴口罩，我们不用。对，
1: 谢谢只手余生的压岁钱。
0: 不化妆谁认得我？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哪怕我今天是吧高斯模糊也是能够。

0: 真大忌。
1: 八姐你好，我是一名来自川蜀的18岁高二学生，也就是川渝地区吧。追你直播差不多2年了，我鼓起很大勇气才写下了这份邮件。因为这件事情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会信，认为我在吹牛或者在装逼，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情与爱，这个分段有点怪啊。谢谢树一小胖子肉的飞机。有的只是我想对673七三各位所有的一个忠告。我在高一下期接触了赌博，因为人脉广。一个高一的学生有好大个人脉吗？你就认识全年级的同学，不得了。所以靠很多东西在学校赚了一笔又一笔钱。哎呀，敲黑板，讲邮件了。平均每周500，可能对在座有些大佬来说这不算什么。确实，对于学生来说，一个星期500块钱好像还是挺好的吧。富甲一方了。可能就是班花都对他青睐有加呀，外加家里条件很好，所以我每个月多了许多用不完的闲钱。用不完的闲钱我现在都不敢这么说，现在连校长都不敢这么说。哎呀，不管了，就是人如果我在高一的时候哈，能够每个月有好几千块钱，我可能也觉得用不完吧。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想法。我也就在此刻被人误导接触了赌博，从炸金花再到网上的 PC 加百家乐。 PC 不是那个吗？网上 PC 有什么意思啊？ PC 加百家乐是啥呀？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输了许多钱，到现在差不多70000，哎呦，有点多哟。外加背了许多债务和贷款，我被逼无奈，终于告诉了我父母。你这被逼无奈，哎，他们拿了钱给我，让我去还完了所有债，后来忍不住再去赌了，早知道不帮你还了。那个品茶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也就是今天我忍不住诱惑再次去赌了，后面以半小时输1800收场。我很懊恼，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戒这个赌，人总是迷茫的。希望发姐开导一下，也希望673七三各位水友千万不要去碰赌博。万恶赌为首，这东西永远只有输的。祝发姐和673七三各位水友每天开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Creeper 的飞机。我想的是正确的吗？PC 到底是不是品茶呀？谢000的两个飞机。是一种赌法哦。现在我是一种赌博方式是吧？ PC 是北京赛车。Packing car， 我是这方面真的不懂，反正都不好，大家不要去了解，也不要去沾。哎呀，久赌必输啊！我想起当初我去那个。我去澳门，当时是参加一个节目，然后去顺便去玩了几天， 当时跟我去的超管叫做图图，现在负责其他板块了啊。当时他是我们同一个节目去参加的，也是我们直播间的老超管了，三年多。然后当时他跟我一起去说要不然去那个去赌场玩一下，我说行啊，我说我反正我不充钱，就我不赌，我可以去玩一下。他说没事，那我去玩一下。他就拿了5000块钱，就换了5000块钱的筹码，然后他叫图图殿下，去玩。然后刚开始赢了，好开心！哎呦，那个眼睛都在发光。本来眼睛只有这么大，但是由于光芒的，看上去有半张脸这么大，特别开心。后来一直输，然后我说走吧，他说不走，他说把这5000块钱输完就走。怎么说呢？他这种行为，我不知道是应该表扬还是应该就是吐槽。可能就是有优点有缺点嘛，缺点当然是说，你明知道赢不了，你为什么非要输完再走？这点钱干啥不好呢？好多人都说讲过了是怎么回事？这明明是2年前的事情，难道说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老观众吗？我不信，你们只是跟风。写跳动的黑色的飞机。但是要表扬他的一点就是他还是很有那种就有一定的定力，就是把5000块钱输完就走了，没说5000块钱说发姐你借我一点我要回本那种，那时候我就很难受了，说那就打不醒你呢，虽然你是我的同事，啪，但我今天要带少杰执法。就是又有瘾呐、啊，又一点瘾，但还是有一定的定力呢。最后，我也没有，我劝了一下他，但是，就是毕竟大家成年人嘛，哈，我觉得5000块钱来玩一下也不算很大个事，毕竟也是家产过亿的超管。没劝住，最后还是输完了，他很开心的跟我一起去工作去了。而且当时我们在就是输了一阵子的时候，那个表情啊就很明显，我们在那里当时5000块钱输了可能1-2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赌鬼，他的那个在输了一阵子之后，他那个表情是随着他的损失加剧，他的表情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一眼就那些在那个赌场经常就讨生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今天是赢钱了还是输了。你到底是个菜鸟还是一个老手？你到底是今天第一次来赌博的，还是天天都在这玩的？然后就我们在那里转，就是找一个比较小的场子、小的台子，就不要说一来就要赌500块钱或者说1000块钱那种的台子，我们进不去，不去了。我们想多赌两把那种，多玩两把。然后当时就有人有那种在赌场兜来转去的人，然后说：“哎，我帮你赌吧。”他说：“我帮你赌，赢了我们多少多少开，输了你自己扛。”我非常厉害。然后我一听，哈，我又不是傻逼，你要是这么厉害，你自己去玩啊！你看你穿的什么，衣服都破了。啊，输了我自己扛，那我不如自己去赌呢。你要是能赢，你还用找我呀？你自己不行，你就李嘉诚了，你这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可能有些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可能会上，就是陷入这种陷阱中。输了你扛，赢了算我的，我才，大家可以聊一下，坐下来谈一下。我看你们那些说讲过了，哎，是不是我随便讲个以前的什么事情，然后你们都会说讲过了，这就是一种跟风，就会显得自己很有排面。 哇，我看陈一发很久了，我看六七三七三已经四，已经12年了，从小看六七三七三长大的，我是资深老粉。就以前也是经常随便讨论个什么事情，就人均3年老粉，现在快人均4年老粉了。啊，说发发原来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怎么怎么样呢？我觉得你们呢，就有一个老梗可以形容你们的状态，就说第一次看六七三七三，怎么装作经常看的样子，在线等，很急。现在还是1-0，瞟了一眼。谢谢穷苦学生续费的伯爵，谢谢穷苦学生的3个飞机。这明明还是第一次。录像。哎呀，所以说我觉得赌博真的心瘾很重，而且你看，我经常也接到那种私信说，发姐，我深陷各大陷阱，我在网上被人骗了，那个借我点钱，我不敢告诉家里人，我知道你贼有钱哈，就是借我一点吧，然后我把我以后当牛做马的还给你，我不想告诉我爸妈，我再也不碰赌博了。但是呢，你看这个邮件的例子，就说我被逼无奈，终于告诉了我父母，他们拿了钱给我去还完了所有债，后来忍不住再去赌了，又欠了大笔债务。不过他还是家境可以啊，他说这次我不敢再告诉父母，我选择一个人悄悄地还掉所有钱，但是当我还完最后一笔债务，也就是今天，我忍不住诱惑又再去赌了。可怕，这什么广告啊，看这个

如果是你的朋友里面有这种问题的，好好劝他，劝他，以及帮助他。我不是说经济方面的帮助啊，就是那种教育、劝说，还要告诉他父母，一定要告诉他父母，请家长。至于给不给他钱，我觉得给了钱可能会起反效果。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火。大家平时赌赌鱼丸，我觉得就差不多了。随便选，嘿，盲选 B 又对了，我连选了三个 B 都对了。当当当当当当，扳平了吗？没有吧？我看还是1-0啊。

九赌必输啊，九嫖必病啊，九走夜路总遇鬼啊，九走河边会湿鞋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总之大家不要赌博，不要做不好的事情，好好学习，好好做作业，好好工作。哎，真平了，我靠，我这边卡了。谁进的？我看一下。还给你们扳平了，牛逼呀！我看是谁。哎呦，这一脚。11号，不是煤球王，11号差了一号。哎呀，这个球很漂亮啊，基本上是那个，哎呦，马拉多纳，这是马拉多纳吗？阿根廷女球迷也挺漂亮的呀。迪玛利亚，这个竞猜突然又开始了，你看这边，哎呀。阿根廷的这个蓝条在以缓慢的速度增长，一切都难以预料。不是马拉多纳，只是看着有点像刘欢老师。老马是去医院了，但是老马你根本想不到他是为什么去医院的，他居然是因为低血压去的医院。老马这200多斤的样子居然是低血压，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是三高人士，就高收入、高血压、高血脂嘛，高血糖，他就是低血压，真的是超出了我的常识范围。那天那个小组赛，阿根廷不对，那个反正就是他们晋级了嘛，他就很激动，他真的是低血压，然后窒息了，当时就送进医院了，被搀扶着进去。年轻的法国队，老道的阿根廷。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级火箭，谢谢梵高的飞机。刚才是直射破门的吧？对对对，今天好像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旗开得胜最后一天有效期啊？过了12点是不是就没有了？如果12点之后过期的话，大家可以把免费礼物送一送，然后就，把亲密度拉满。噔噔噔噔，谢谢王六七三三的飞机。什么时候到期啊？不是今天到期啊？我看之前是今天到期，现在延期了。5号过期，哦，那还可以多续几天。哎，我台还是很人性化啊，已经满了。这回答题非常的集中哦。谢谢孤独是在星巴克的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发姐点开吧，拜托，发姐人，发姐万岁。谢谢陈总融资300亿就好了的飞机。7月6号过去，谢谢夜矿的飞机。这是夜矿是什么意思啊？家里有矿吗？谢谢看啥呢？我瞅瞅的火箭。然后这个邮件说：“发姐您好，我是来自67373的一个小迷弟，写信写了几轰了，但都没有回应，最近有些困惑，希望发姐帮我疏通一下。”呵，我听上去像那个什么下水道一样。疏导一下，大家那个语文功底啊，语文水平还是，语文课好好上啊。有时候物理题做不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背不下来，平时大家发现不了，但是语文不好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谢谢小家叔叔的飞机，谢谢般若87的飞机。我今年初3，好吧，原谅你了。初3这个还是可以，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前两天
这两天刚考完一模，学习压力也不算大吧。从初一就看您直播，看到现在，哇，初一的小孩子看我直播看不看得懂啊？我就觉得我直播很高深的，不过还好了，通俗易懂，老少咸宜。之前我妈其实没有太反对，但初三以来说我马上中考了，就超级反对我看直播，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掐网线，流量供应不起啊。我最近就上课连学校 WiFi 看，哇，你们学校 WiFi 可以看直播啊？现在学校有 WiFi 了，天哪，这个时代变的。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我就买了个 MP4 下录播，现在还有 MP4 卖吗？回来我妈发现又收了 MP4， 但我感觉没必要，因为我的成绩并没有下滑，初中以来考试基本上都是班里前几，嚯，考重点高中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我妈还是收了我的手机，我对此十分困惑。发姐您说我是该咋办呢？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学思早日重现江湖，已经重现江湖了。现在到底有没有 MP4 这个东西卖呀？感觉很有年代感。初三，今年初三，也就是说他暑假过后是初三，对不对？上半场结束了，1-1。那我觉得暑假期间还可以看一下吧。不过你马上，现在初中生是不是已经放假了？我也拿不准啊。谢谢雪夜的南看台的飞机。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吗？早结束了。高考是结束了，中考呢？今年中考已经过了，他是5月27号写的邮件。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是明年，那应该是他中考已经结束了吧？那可能就，我觉得5月27号收了你的 MP4，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成绩都出来了。谢谢阿卡荣的飞机，我反正觉得没什么问题。虽然我可能换在你的位置上也会觉得家长管得有点严吧，不过等自己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话，还是觉得我现在就恨我妈，也没有恨啊，没有，还有说什么呢，就在想我妈要是小时候叫我去跳芭蕾啊，那个什么学学什么琴啊之类的，现在我就多几门手艺嘛，对不对？可以弹弹钢琴啊，拉拉小提琴啊，又多才多艺多好，跳跳芭蕾啊，对那个对驼背有改善嘛。小时候我什么兴趣班都没去上，就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和漫画。其实跳芭蕾真的不错，跳芭蕾，但我没有跳过，但是我姐姐跟我说的，就是跳芭蕾，我是对女生说啊，你男的别去，容易变得怪怪的。就女孩子跳芭蕾，对，不是说你真的要跳去那个小天鹅转那么30几圈啊，也不是说你要上什么大舞台，就是对一个人的气质，对一个人的那个走路啊，那个形体是有很大的改善的，就是，而且跳芭蕾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走上邪路。你如果跳那种劲歌热舞，喜欢去蹦迪啊，那家长还是很担心的。说实在的，你们要是有小孩哈，将来20年之后，你们想你们自己的小孩，如果一定要让他学一个舞。学街舞，他肯定想学街舞的，你要劝他去学芭蕾啊，学了街舞天天晚上去泡夜店，哎，可怕极了啊，社会摇就算了吧，那个什么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什么
那个，我也不太会跳啊。我虽然看过很多遍，别学别学。我一直觉得社会摇是为什么流行起来，是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就是那种在非常非常拥挤的夜店，然后每个人能够活动的区域只有50平方厘米，所以他们在膝盖以上的部位、膝盖以下的部位是不能移动的，它只能非常小范围的扭动，所以就发明了社会摇。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去夜店。哦，你们跳吗？敢问，是怎么在跳吗？也陈八发的粉丝的飞机。嗯，学芭蕾可以，还可以学一下，学画画，可以学一个声乐，学一个，哎，什么都可以学。但是我个人觉得，小孩子一般来说很难琴棋书画都厉害，能跳的一般唱的一般。看那个创造101也是这样，一般跳得好的和唱得好的都是两码事儿，极个别有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的比较少。歌坛里面也是这样，很多我喜欢的那些，或者说大家都喜欢的那些男天后、男歌手、女歌手，就是他唱歌特别顶尖的，跳舞都一般般。就是人嘛，那个天赋点总是有限的，精力和天赋时间都是有限的。学钢琴也可以，你家里有钱的话，有矿的话，可以学学钢琴。钢琴挺贵的，然后你还需要一个房间，就是比方说你是北京的观众，然后你家里放个钢琴，起码得占个3-4平米嘛。按北京的房价，就是40万就出去了，然后你那个钢琴得好几万吧，对不对？钢琴加椅子，那个占的3-4平米就50-60万了，有钱啊，羡慕。你学吉他呀，就这么就完了，就挂墙上就行了。你学钢琴，你真的不行，真的就挺花钱的。你拿迈克尔·杰克逊当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是不世出的天才啊，他是一代巨星啊。为什么他这么火？就是因为他牛逼，一般人达不到他那个水平那个境界。写孤独蛇的 silence 的飞机，这个同学说该咋办，那就好好那个听妈妈的话呀。这中考还看什么手机啊，回头看录像吧。我看是 DC 单车老师无话不说，这是不是蹭我们多塔的热度？我第一眼真的看错了。

切卡其色的发卡和 Silence 的飞机。因为人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啊，都还性格都还没有完全的成型，特别容易走歪了。像刚才看吧，高一的同学走上了赌博的邪路，他也后悔不已。人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管理更相对严格一些，因为人有逆反心理，还有就是那时候自制力非常差，自制力非常差。管严点没问题。而且我觉得你看这个楼主哈，我觉得他妈妈对他不错呀，虽然不让你看直播，而且之前都准你看直播，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以前，我从小学到大学，我那个漫画书都是藏在我的房间的各个角落，什么席子底下呀，那个桌子的背面啊，用那个粘胶粘上去啊，还有就是看电视，我都是在我妈在的时候，我就得看中央电视台那种。我妈从来不分那种淡季旺季，就考试淡季旺季的。就你这种说，前两年都让你看直播，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开明了。就怕人比人嘛，而且你还有钱买 MP4 呢，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对不对？你还有手机，你一个初中的学生有手机，你还有钱买 MP4， 我觉得你妈妈对你很好了，希望你珍惜。

MP4 便宜吗？你初三的时候，哎，初三的时候真的没什么钱，也十七受了摩托车的歧视。我有点零花钱，都是我那个初就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才有一点。哎呦，有点疼，先去了。之前都没有。之前我妈说你在家里吃饭是吗？我给你留1.5块的公交车费，每个星期来回几趟公交车差不多了。谢谢冰凌风的飞机，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突然感觉自己变成了短头发。对啊，我们当初那个公交车是1.5块吗？谢谢夜雨寒山的两个飞机。这个邮件叫做成天在家里混吃等死，是不是太不像话了？是的。发姐你好，我今年26了，土木专业毕业2年多。年初的时候因为之前工作的监理单位不景气，结果连我在内的整个项目部都被裁掉了。本来想着年后找工作，但是考虑到土木专业都是以一个项目为工作的时间单位，再加上6月份专升本的毕业论文和建造师学位英语等等的考试，我就一直耽搁着，想着拿证书拿完了找更好的工作，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安心看书。哈，我从这开头都能想到他后面说什么。但是现实却是白天打游戏怎么样啊？晚上看6733到半夜。哎，别我哎，怎么又扯到我了？第二天中午起床继续打游戏的周而复始。这3个月出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眼看着考试季到了，而我连一页书都没有开始看，反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升职加薪买房换车相亲结婚，所有人的生活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进，而只有我好像还停留在刚刚毕业的那个时候，心里越来越迷茫。这两天才刚刚开始高强度看书，心里却开始担心，就算是这些证书都考完了，似乎比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大的距离。难道我以后真的只能靠着家里的几套房子过包租公的日子吗？哎呦，我这个回马枪杀的我真是措手不及呀。你在 U 型转弯啊，我靠。

这个，谢谢我们不能失去信仰的15个粉丝卡。哎呀，他说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心里又很迷茫，我该怎么办呢？发姐，不知道发姐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封邮件，我就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吧。初六积三千，越办越好。其实还好啊，这封邮件是五月底发的，现在就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嘛。

0: 说什么呢？首先，晚上看六七三七三这个事情不背锅哈。我们六七三七三是晚间节目，就是人，不管你是上学、上班，在晚上都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时光。就我们六七三七三很多成功人士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六七三七三。你白天游戏，晚上六七三七三，所以你那个有问题的那部分呢是打游戏的部分哦。所以问题就是在白天游戏，不是在晚上六七三七三这里。这个是要说清楚，我也是非常的有理有据了。谢谢用户一位全站禁言的火箭，谢谢一花一世界的飞机，谢谢大周深贼山贼借口王的飞机，是很多成功人士啊。哎呀，虽然你是个死有钱人家的孩子，可能确实是比大家有更高的起点，也有一些资本可以用来挥霍青春押韵的，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啊。谢谢发掘凡尘的飞机，谢谢一花一世界的飞机。你看你自己过了这半年的生活好像也不是特别开心吧，内心很空虚。像你们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庭的孩子，难道内心不渴望得到爸爸妈妈的认可吗？虽然没有太多生活的压力，不是说全家的希望那个经济压力都在你身上一样，但是可能很多来自于父母的期待吧。谢谢乘风的火箭，想要完成自己的人生成就，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谢谢乘风的火箭，谢谢全站禁言的火箭。就不是说天天游戏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空虚吧。空虚靠家里一辈子这样，你才半年，久了的话你就知道这样非常痛苦。你也想空虚，我跟你说，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不是你们想的那么轻松，那么简单的。你看，说小林还自称有抑郁症呢，对吧？谢谢华龙神，谢谢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们要是像小林这么有钱，嗯，那多快乐啊！不是要上天啦？人家杰克马不也说毁创阿里吗？可能他有一部分是真的呢。就说，其实想当一个普通的有钱人，不想当最有钱的那一个，因为就是肩上的担子比较重啊，大家都指望着我呀，就好像那个扎克伯格一样，在法庭上给自己垫了个垫子。面对全世界的质疑，现在还是1-1。我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对自己的自控力不是特别有自信的话，不要心存侥幸说自己在家里啊，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复习，然后我会 我会考上什么什么证书啊，考上什么什么学位啊，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啊，不存在的。
1: 嗯，
0: 信了吗？我看他们都抱在一起了。阿根廷，看一下回放。哎，我操！我看他们都抱在一起了，虽然我看到比分还没变。阿根廷要借 DANT-157 的飞机，这一脚垫角球，谁进的？谁进的？哎呦，折线球，这是几号来着？二号给弄进的，谢谢。1-2啦，嘿，小林这个毒奶，谢谢边个跟串的飞机。其实我家里也有阿根廷球服，不过我并不解说阿根廷。应该，谢谢阿沃尔伊的飞机。我刚才说哪了？别说，就说如果你们对自己的自控力、自制力不是很有自信的话，就不要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自己。多去，怎么说呢？用其他外界的力量帮助自己成长，监督自己。如果你在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学校的压力、有父母的压力，你都没能好好学习，那你就别指望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啊，在有网有电脑，电脑配置还挺高的，又出了一个新游戏的情况下，还能好好看书，把证书拿到，最好有个人能监督你，上个班呀什么的都挺好的。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哈。我其实就我还行吧，我大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知道我其实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又瘦呢。又白，唱歌又好，游戏也打得棒棒的，足球也是突飞猛进，钢铁般的意志。谢谢全世界最后人都发酱的飞机，谢谢南八八北六的飞机，歌迷游戏粉的飞机。

自控力。但实际上我心里还是我有我自己的缺点，就是有时候我能很快达到一个在某个领域哈，能很快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呢再往下去我就觉得好难哦，好枯燥哦，再花时间也进步很小，我不想学了啦，就懒得花时间，就好像你如果

小努力一下能打上白金，但是你得拼了命才能上钻石。我就想，哎呀，算了吧，要不然我去玩溺水孩子之类的，充个钱就行。会有这种想法哈。谢谢品茶天团周团长的飞机哟，你这个怕是犯法了哟。你品的什么茶呀？哪里的茶呀？在家品还是出去品啊？嗯，这个小周啊，你说两句。你是一个人品呢，还是拉上朋友一起品啊？

颜值取我想起那个夜夜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谢谢陪伴诺是最好舔的酒的飞机。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下一封邮件叫做心情互扎，一定要被抽到呀。亲爱的花妈妈，雷好，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哎，我们这三封邮件的年龄跨度好大呀，初三、高一，四封邮件，26岁，毕业2年，然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充分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全年龄段的直播间，老少咸宜，天伦之乐呀。所以我们的其实观看人数非常高，因为全是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电脑前看。哎呀，不说了，我不吹了就。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最近又有很多事情在困扰着我。首先，因为快要毕业了，面临着实习的压力，一个无知的少年。哎，等一下，你都大学毕业了，受过高等教育了，不可以再说自己是无知少年了。刚才初三的都没这么说呢，还说自己班里前几名，谦虚啊，要有一个度啊。谢谢黎曼高斯庞加莱的两个飞机。不知道社会的凶险，不知道人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我感到很害怕。但毕竟不能永远做父母翅膀下的雏鸟，这个世界还是要闯一闯，这是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其次，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特别的宅，起初没在意。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社交软件的聊天记录都是几个月前的了，压根就没有人找我聊天，压根就没有找人聊天或者有人主动找我。今天过61，就特地给自己喜欢的一个女性朋友发了儿童节快乐，因为她个子比较小，挺萌的，又特别喜欢二次元。结果他只回了一个你也快乐，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怎么了？回一个你也快乐哪里尴尬了？你指望着人家给你回个520红包吗？嘿，我真是搞不懂了。姐说才几个月还好。谢谢谢谢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回你也快乐不是挺好的吗？又不是发出去说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那才是最尴尬的好不好？或者说你的消息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补张卡。他说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然后我们的聊天就在还没开始的时候结束了，因为专业问题，所以基本算得上是合上班级了。大学几乎就没有和几个女孩子聊天过，都可以一只手数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死肥宅。等一等，和尚，你说接触不到女孩子跟你

响山的好不好？我每天起来就是99家的消息，我看的脑壳都大。我好想删，我天天就想开飞行模式。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删啊？2-2了，我靠，今天完了。大家这是这个扑朔迷离啊。呦，谁进的？2号球员。哎呀，今天真是守门员的受难日啊，一场进4个球。彩迷朋友的大起大落真是太吃鸡了。毕竟是16强啊，旗鼓相当。谢谢不会聊天的狗腿子的飞机，谢谢洛伦兹的2个飞机。这是世界波吗？还有30分钟，35分钟以上，我觉得比分进球数应该还会变多。然后他说，有时候有删除所有社交软件、删除所有朋友的冲动，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改过来。这些应该都可以称为症状了吧？我不希望有一天坐在我旁边和我交流的是心理医生，我希望那个人会是我的同事、朋友、同学。最后祝范妈妈越来越开心，不做死肥宅，朋友越来越多，做一个外向的阳光的女孩子。谢谢望远镜的火箭。现在我看6-7-3-7-3的盘还是亚法国的多一些。其实我小声的说一下，并不是为了打击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但是有一说一哈，他说不希望有一天坐在我旁边和我交流的是心理医生。其实心理医生特别贵，跟律师差不多，按小时收费的。你要是把请心理医生的钱请朋友吃饭的话，肯定会有人愿意听你倾诉的。一般来说，哎，这个犯规了。啊，这不是小伙子是什么？这不是说什么特地给自己喜欢的一个女性朋友发了节日快乐、儿童节快乐，听上去就是个女孩子啊，哦，我听上去就是个男孩子啊。这是人家现在说自己是无知少年啊，你们他怎么看题的？还有你们这些学渣，是男的呀，这个还有任何疑问吗？是不是傻呀？他说做一个外向的阳光的女孩子，说祝我哦，最后一句说的是我呀。哎呀，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明明在现场，但是完全状况外。这不是妹子，

其实我觉得宅一点没什么不好，但是胖就不好了，可以微胖，不要太胖。比方说马拉多纳老师胖出了低血压就不太好啊。哎呀，人际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呀。可以去看几本书。红胖子不算胖子，小胖小胖。红胖子比起马拉多纳老师还是瘦很多的。

0: 而且那个国师是高嘛，国师高，国师感觉比马拉多纳要高20公分呢。谢谢啊，三的三个飞机。噔噔噔噔，而且脂肪肝其实并不是越胖就一定有，瘦就一定没有。有些人个子不是很大，然后人也不是很胖，但是他就是体重看上去不是很重，但是他可能有脂肪肝。我当时在公司，我们公司有每年有一次公司组织的体检，有些看上去就是微胖的一些男同事都有脂肪肝。但有些胖，真的有点看上去有点壮的，那反而没有。所以就是内脏脂肪是特别可怕的。如果你的肉都在这里，都在这里，或者说在你的腿特别粗，你的小腿跟大腿一样粗，你的大腿跟腰一样粗，实际上这个除了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的肚子特别大，或者说你的内脏脂肪是最影响健康的，啊，3:2啊！
1: 呀，
0: 难道我今天要唱《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哎呀，最近的节目真的是，是啊。最近又是粉丝节，又是世界杯的，谢谢老贾斯汀的分析，太精彩了！能跟大家一起以这种方式看世界杯也是挺开心的。丑当然不是最大的问题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丑可以减嘛，你健康没了很难丢，很难找回来的。你怕不怕谁呀？谢谢我的耳科我的发的飞机，谢谢老贾斯汀的飞机，谢谢最长情的雕的两张卡。你们现在年纪还小啦，等到你们很多对于健康的那些，概念可能就是在于你们的爷爷奶奶那边。再过几年，你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长辈身上的事情，就健康真的很重要。只有身体上的痛苦是绝对的痛苦，其他的痛苦是来自于价值观，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要求和你对世界的看法的看法，世界，别人对你的看法。给你带来的痛苦，但身体上的痛苦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和无法回避的。谢谢401乘以发儿的点点点的慈善当工资卡。你们现在有时候觉得哇，身体的苦哪有心里的苦来的痛？实际上是因为你们身体上根本没有什么苦。哎呀，我们现在年轻人，平时摔个跤都要发2个星期的朋友圈的。说什么心里的痛比身体的痛多了？那都是因为身体根本就没有痛。哎，我还不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和平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身体上就精神上可能受过很多伤害，但身体上真的没有。哦，别人摔跤也会发。好脏的弹幕，他说：“嗯哼，不算嘛，当然不算啦。”

人际关系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大家可以多看看书，多看看，有时候看看那个电视剧也行。然后你看一下，现在网上对所有的综艺节目啊，还有电视剧、电影都是有评价的。很多人，比方说受人讨厌，是因为什么？就可以分析一下，不要变成那样就好了。哎，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我也是一个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当然，电视剧哈，很多时候是一种特别夸张的表现手法，不要拿来作为现实世界的参考哈。很多都是睿智。我来 AOE 了。要我小时候就受电视剧的影响很深，比方说掉下山崖一定会碰到武功秘籍啊，那种摔了一跤就会得到总裁的爱呀、啊。阿根廷不至于凉了吧？这不还有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抱在一起了？不会4-2了吧？哎呀，我看梅西都要哭了。哎呀，我们主机区一个4-2，梅西这一场还没有进过球吧？谢谢阿普的卡。现在还有20分钟。不到20分钟，18分钟吧。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确实是很大的劣势。法国队真的很强。以及喵帕斯的10张卡。我们看一下下封邮件吧。

疑惑。一，发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发发虽然在之前的只言片语中透露了一丢丢，但还是不太清楚。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的呢？其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三，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怎么了？我瞎了吗？好吧。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火锅喜欢吃鸭肠、毛肚或者是其他。火锅我喜欢吃腰花，还有肥肠、脑花也还可以，毛肚、鸭肠都还不错。还喜欢吃那种特别特别就肥瘦相当的那种肉片，猪肉片，有时候牛肉片有点太有时候有点太老了。我们讲下去其实很多很多就出现了分歧了。脑花很多人受不了的。还有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雪片，就是鳝鱼，什么泥鳅和鳝鱼我觉得一般，我觉得很多刺很麻烦，但是炒鳝鱼还不错啊。谢谢萝卜吃兔子的卡。我跟你们说哈，虽然我在这里说了一下我喜欢吃的火锅的菜，但是呢，根据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在一个锅里吃的，因为我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能吃辣，而我见过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亿了。所以如果说你们就是下回有机会，我们俩坐在我跟水友坐在一个桌上，假设啊吃一个火锅，那一定是我将就你们了。微微辣，我是特别能吃麻辣的，重庆的口味很重的，虽然我皮肤很好，那是天生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那种辣椒的程度，一般那种北方人啊，江浙地方的人啊，就除了西南地区的人，估计一碰就会浑身冒汗，然后就脸通红那种，受不了的。但是我现在为了嗓子啊，或者说很多很多原因，我也比较少吃辣了，我也爱上了其他的菜系。你不怕死？你怕不怕生不如死啊？我跟你说啊，食物攻击、麻辣攻击是有两个回合的，就是一阶段和二阶段。一阶段是你觉得好热、好辣、嘴巴好痛，然后你挺过去了。但是呢，在一天之后，有三个阶段，大概五个小时过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肚子好疼，这是第二阶段。然后打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就不说了啊。所以你们啊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哪衣服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不怕死，你能吃辣就是你们的幻想。局部有雪，雷暴雨。很多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吃那种尖椒鸡，那种小米椒炒的那个鸡鸭，这种尖椒鸡、尖椒兔，第一顿吃下去没事儿，然后有时候我胃口比较小嘛，我就是会吃第二顿，我把它那个放冰箱没吃完，然后第二顿就放微波炉里热一下。然后你知道有些辣椒啊，第一顿的时候就没那么辣，第二顿的时候辣全出来了，很可怕。我吃着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大个事儿，喝点冰可乐就下去了。但是后来有时候肠胃受不了，会有点那种就 burning 燃烧的火鸟。哎，不对，我没有，就那个意思嘛啊。
那当当当，所以其实我觉得量力而行，我也很羡慕你们，就是一点辣就觉得很辣。要我要很多辣才能觉得辣，就是那种我跟一般的朋友出去吃什么，然后别人就说哎好辣呀，然后我心里就狞笑了一下，然后说是啊，我说嗯真的有点辣呢。那其实哎呀都是那个闲话。我们整个体系整个 system 都是为了辣椒改造过的。谢谢大家的粉丝卡。好，发发喜欢看星星吗？满天繁星那种。其实我还可以，现在其实大城市真的看不到星星了，因为光污染或者说灯光工程。其实污染也不一定是污染嘛。谢谢张哥1995的飞机，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大家不能光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大厦就觉得这一定是污染，但是学名叫光污染，因为建筑物太闪亮，大桥太闪亮，你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你可以去野外看呢，不过我也看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大近视，我600多度的样子。然后我们这种近视眼，我相信直播间很多近视眼了，他们矫正视力矫正直到5.0，所以我们看的世界永远没有你们清晰。在一定范围内我们看到的世界差不多，再多一点就会开始模糊。据说矫正视力不能矫正到5.2。又进球了吗？怎么看又4-3，吓死我了。这一场要进几个球啊？我看见变成红包雨了。而且我有点散光，所以我看着一颗星星就能看出两个星星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有点赚的。散光，我的梦想是以后去那个郊外买个大别墅，然后装个哈勃天文望远镜往上面看。没进吗？我看这边有个红包雨专属通道，吓我一跳。还是4-2 ，OK。谢谢左面凡客的飞机。不，我是发现这边有个那个红包雨嘛。一般来说，红包雨就是因为就是那边进了球就会出现这个。我以为进球了，吓我一跳。我不赌球的，只是很关心球。谢谢住在童话镇里听阿伯说的飞机。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一定也想象过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那是什么样子呢？其中对象是什么样子？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哎呀，其实我现在就，我之前也说了，我被电视剧迷惑了，小时候被那个电视剧啊，还有那个漫画呀，就骗了很久，就幻想过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但是我现在知道是不可能达到的。人如果小时候你想当歌星，你想当明星，你就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你会第一，你想当明星，你肯定就没有办法享受一个吃货的快乐。那些有些明星确实底子好，但是他们要维持他的漂亮的样子，他需要非常严格的饮食和健身，而且他会承受很多那个观众他的粉丝的期待嘛。然后企业家也是，很多企业家跳楼是为什么嘛？就是因为就大家很多一个工厂倒闭了，对不对？就像船长一样，船员纷纷逃生，但是船长可能就 sink with the boat。就跟着船一起沉没了，就那种，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压力越大，就没有真正的那种想象的很理想很幸福很开心很满足的生活。这就是生
我以前幻想的是那种真正的快乐，就没有责任的，那种很奢靡的，很幸福、很快乐、很缺心眼的那种。那长大了知道这种是不存在的，都是 illusion。而且我小时候还有过幻想说，幸福就是什么跟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跟大家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一定要慎重跟他一起做事儿。我从我爸妈身上看到了，我从很多人的爸妈身上都看到了，只要一起做事儿，那是吵不完的架呀。就大家一起生活已经是每个人的极限了，如果工作还要在一起，迟早玩完。多少好朋友，多少好姐妹，多少好兄弟一起做生意，最后纷纷倒闭，成了世仇。不，我是说事业的事。谢谢帕拉丁的飞机，谢谢吴彦祖的两个飞机。多少好朋友反目成仇。我现在是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现实，我觉得那些盲目乐观的都是不知道，可能就是年轻嘛。谢谢发定无问组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CAO 的飞机。而且我跟你说，就好像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但实际上你的喜欢维持的非常的短。哎，有一个说法，我之前还记了笔记，我跟你们说哈。就是说新鲜感让人快乐，都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比方说你打开，你在口渴的时候打开了一瓶饮料啊，冰可乐，

肥宅快乐水，然后你刚刚就很渴的时候喝那么第一口，你觉得哇，脑子一片空白，有幸福的原子弹在嘴里面爆炸了，很开心，很满足。但是你再多喝两口，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你最后喝到只剩半瓶的时候，你根本就已经忘记它的味道，你注意不到了。还有就是说，你买了一个新车，就是你心心念念，我一定要买玛莎拉蒂，我一定要买兰博基尼，只是为了押韵，我一定要买萨马兰奇，哎不是，哎我不知道了，押不了韵了，我对车知之甚少。你买了一个心爱的车，保时捷911，还有什么宝马七系哈，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当时在买之前你就想，我每一次开这个车我都能笑出来，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驾驶位上笑得全是鱼尾纹。但是实际上过了没多久，那个新鲜感，那个幸福感就消失了。你在他不是你的心爱之物，他不是你的女神，他不是你的爱，他不是你的梦，他变回了一辆车，他也不是你的爱居，他就只是一辆车了。而你心中的梦可能又变成了宾利呀、布加迪威龙啊、高铁呀、航空母舰呐、欲望是无限的。这种情况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我给你们念一下。这个享乐适应这个现象适用于几乎所有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物。就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或者说看一看周围。你想想你最初是多么喜欢身边的那些东西，身边的那些人，你再想想你现在还有多喜欢他们。

谢谢小赖的两个飞机。趁着这个欢快的 BGM， 赶紧进球吧！我会不会把你们都变成我这种悲观主义者？我就在回答第一题啊，我觉得，其实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回答过，我喜欢的男生和女生都一样，就是那种。比较有幽默感，比较聪明，比较温柔的人。但是我现在，我以前很讨厌那种就很 stupid 的人，我有一种。就我其实有时候挺讨厌傻逼的以前，但是呢，我发现实际上就像好像你们作为一个游戏高手，讨厌队里的菜鸟，讨厌队里的那个 burden 一样，但实际上游戏技术都是有阶段的，就好像人的智商一样，我可能在小学里，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在腾讯里。都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一旦我变成我当初我鄙视的那个菜鸡，我瞧不上的那个 bird， 哇，心里好难受。我就会告诫自己，我再也不能这样，就是说不能，就是人家也有人家的玩法。我妈经常说："哼，那不然谁给你，谁来扫大街，谁来当服务员，谁来，对吧？你的成功其实是有很多别人的成就之类的。"我妈经常喜欢跟我说的，回头看还有挑脚汉之类的。4-2。

发发，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为啥？大家不都是喜欢肤白貌美、胸大胸长腿吗？就是我呀 ，This is me， 是吧？我没有改变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是提高了。发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一年了，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原来你喜欢男人吗？以前我想一定要找一个不能低于1.6米的女孩子，现在我觉得高于1.8米也没关系。现在我想要是有陈一发这么有才华的妹子，身高啥的都不是问题。我对发发是始于才华，陷于歌声，忠于美貌。好了，下面是正文。我相亲了大概10次左右，不是我眼光太高，是因为相亲的那些女孩长相实在抱歉，所以一直没有中意的。从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下，是吧？如果你相亲了10次，来的女孩子长相都很普通，甚至有点抱歉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是吧？你们知道男女是有区别的，在相亲的市场上，长得好看，一般来说对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叫做硬指标啊。但是相貌好不好看、帅不帅，对男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工作好，就说收入高，在相亲市场上、择偶市场上，是吧？然后就是对男性很有利的一个指标，是吗？所以说，如果你连着相亲10次。女孩子都长得不是很好看，我推测你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我说话有点直，希望你不要取关。每个人给朋友或者说亲戚介绍对象的时候，都是会叫做什么呢？叫做看人下菜，是吗？他介绍给你的都是他认为配得上你的，或者说你配得上的，知道吗？如果你特别优秀，他肯定把朋友圈里的女神介绍给你。如果你啊，他就是吧。我曾经也相亲过，是吧？也碰到过奇葩，但是那些奇葩都是性格有点问题。他的硬指标是，就是说什么工作呀、学历呀、什么长相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是吧？这一点我还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名校毕业是吧？上市公司工作是吧？脑子有点秀逗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忘了吧？我曾经相过一回亲是吧？那个男的是一个土木工程的，好像是学结构的，在重庆一家非常知名的，就是很高端、很洋气的一个设计院工作，还设计了什么重庆非常知名的。建筑是吧？朝天门的某个知名建筑，我就不说了是吧？万一你们人肉出来就尴尬了，人家已经结婚了是吧？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什么985的研究生是吧？然后长得也还就五官端正是吧？可圈可点的，挺好的。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奇葩，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他带我去，我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小朋友没有，就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是吧？我再跟大家随便提几句吧。那个男孩子呢，就是当时想请我吃牛排是吗？然后我们到牛排那个门口呢是吗？然后他一摸发现没有带优惠卡是吧？然后他就带着我又去他们公司拿那个会员卡，那个会员卡可以打9折是吧？而且那个会员卡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是他那个。是他同事的是吧？他就带我去他们公司，我就在那公司门口等着他进去拿他同事的会员卡。他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觉得他的公司非常的高大上，确实也是，那个公司一看就很洋气，外企是吧？人装修也很漂亮，在解放碑的那个什么最最很高档的一个写字楼里面是吧？他可能也是想炫耀一下，你看我的工作单位牛逼不是吧？
然后他就让我在那边等了一会儿，他进去拿那个会员卡，然后一会儿出来说不好意思，同事把那个抽屉锁了，我拿不到他的会员卡。哎呀，我们只好以原价去吃牛排了。我说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好饿呀，我们快走吧。我心想，哎，为什么要锁抽屉啊？是不是你经常就趁人家不在去拿人家会员卡？现在人家把抽屉给锁了，你有没有啊？为什么人家要锁抽屉？你心里面有没有数啊？后来我们就吃了一家那个在重庆算挺高档的那个牛排，他一直跟我说，他说要是哎呀有会员卡的话就可以打九折了，是吗？可以便宜100来块钱呢，是吧？没有，不到100块钱好像。然后我说，哎，是啊，好可惜。然后他又说，这家牛排店他们经常来吃，然后是什么每10块钱还是每100块钱积一分。然后他们同事就共用一张什么会员卡，大家都在那个卡里积分儿，积分儿可以兑换成什么什么代金券啊什么的，特别划算。我说对对对，不是好可来，谁说好可来？好可来都给我封一下，过分了，瞧不起人是不是啊？好像是王品，我记得。我虽然没有任何，就是说豪客来不好的意思，但是相亲吃豪客来确实过分了。其实王品还挺好吃的，在重庆算挺贵的了，350块钱一个人呢，还有加服务费，重庆消费很低的，你2个人吃一顿很好的火锅也才100-200，真的。谢谢白玉围塘，金座马的飞机，谢谢鸟酱的飞机。后来他还就他这个人就是素质还挺高的，就是那种，比方说，你知道他受过高等教育，说话也觉得他读过很多书是吗？但是有些方面还有点合不来嘛。后来不是天气下雨了，然后他打伞什么的是吧？然后他还搭你肩膀，然后去。还给你打伞，还得打你肩膀。我说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是吧？我就觉得狂扣分在心里面。谢谢那个大家的荧光棒，是吧？谢谢豪客来的飞机。哎呦，你这个骚 ID 怎么回事啊？是急着上场是吧？连名字都是用的那个拼音。来不及切换输入法还是怎么的？那这个骚 ID 就是，哇，不行了，这是我的时候，这是我的，It's my time，我要上舞台是吗？来不及切换输入法吗？How could I？就上场了，你是不是傻呀？这太急了，太急了！谢谢 How could I 的飞机是吗？后来他就是坐我们俩坐出租车嘛，他说送我到那个某个地方去，我打个车，我说啊行啊，在车上他又来牵你的手，我就觉得非常不合适，是吗？后来我就没怎么跟他联系，他现在好像已经结婚了，是吧？前几天还咨询我那个什么装修的问题哈，因为我是做建筑的嘛，是吧？也不是前几天的，应该是。半年以前还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少年痴呆有点记不住了。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高材生嘛，然后当时他就很为他的工作单位骄傲，他给我介绍，他说他在哪儿住，一个非常高档的重庆一个高档小区住，然后这个那个。房子是公司给他租的，是吧？反正就是说他们公司特别牛逼，他特别牛逼，成绩很好啊，怎么，which is true 是吧？But 这都不是重点。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面读，这展开太久了。哎，上海有没有豪客来呀？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在学生我的大学时代，豪客来是一个很高端的消费，对我们这穷学生来说，有时候在上海还想去怀一下旧，但是好像没怎么看见有豪客来。我在苏州有看过豪客来，而且是那种假冒的豪客来，就那种好像远看是豪客来，近看是佳客来那种东西，是吧？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没有吗？我不知道，我下回可以搜一下去怀个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然后他说，相亲10次左右是吧？没有中意的。谢谢洛萨的飞机。大概是在5月份的时候，亲戚介绍了一个女孩，短发，高高瘦瘦的，不正是我梦中的那个人吗？我吗？第二次约会回到家之后，在微信上跟她表明对她有意思，有空的话什么时候再约出来继续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果他说：“实在对不起，我人很不错，只是到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觉。不用说，我也知道自己被发了好人卡了。”之后过了1个多星期，我微信上又和他聊了几句，他回复也比较冷淡，到现在也差不多也有1个月没和他联系了。也传统你岸上走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很怂，有朋友说要是没有女孩子追我，估计我要孤独终生了。情商也低，不是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相亲的时候和妹子聊天还经常冷场，长相也只是中等偏下。哎呦，扎心了，第一眼可能觉得丑，看多也觉得勉强能凑合的那种。啊，这说话很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批评他了。谢谢三生的飞机。啊，这次相亲的这个女孩我是真的挺喜欢的，但是被她发了好人卡之后我怂了。不敢约他，不敢给他发消息，想请发发鼓励鼓励我，给我提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PS， 发发以后直播下了早点睡哦，我看你练歌练到嗓子都哑了，有点心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你还是挺会说话的嘛，是吧？最后祝发发永远年轻美丽。然后他附上了一些他和女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个。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那个，看能不能学到点什么是吧？中国移动4G 是吧？给中国移动打广告。到家了吗？到了。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哇，我看到这个表情我就觉得基本就没戏了吧。都发这个表情了。那不是深仇大恨吗？是吧？你看，你看你，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去问人家，是吧？到底对你印象怎么样了？你看你打了多少次，人家打了多少次，1、2、3、4、5、6，是吧？最后还回你个表情，人挺好的，嗯，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吧？你看你还回一个，是吧？懂不起咯，是吧？那就是好的意思咯。不是的，你人真的挺好的，只是说到现在我真的也没什么感觉，不好意思了。哎，你妹子也挺实在的，这个我也知道的，毕竟只才见了2次，不可能说就有感觉的嘛。哎，我感觉你说话有点语句不通顺。我是觉得你也挺不错的，所以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感觉他说话有点紧张。6分钟之后，又回了你一个微笑。天哪，我觉得你好坚强哦！你还说挺晚了，早点休息吧。你打了这么大一段字是吧？你觉得他挺不错的，你觉得对他很有感觉，你说不用不好意思，人家回了你一个。微笑，哎，我有点心疼你了是吧？哎，我不说你坏话了就。谢谢爱发姐10000年的飞机，谢谢粉丝，真的真的不容易，都不容易，有点心疼。给大家说一个什么聊天界不成文的规矩是吧？一般来说发这个消息
这个表情，除非他是上一代，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不太懂我们表情包界的那种各种约定俗成的一些小规矩，是吗？他发这个，我们可以原谅他，是吗？其他人发这个，都是有点讨打的。你们在发什么？讨厌。如果谁给你发这个表情的话，除非是特别铁的哥们儿，是吧？我觉得都不是很好。这个不是好的意思，是很不好啊。哎，这个表情，在我们的表情包语言里面，就对应的两个字就是呵呵，是吧？你再这么读就通顺了，是吧？你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呵呵，是吧？然后再说，我也知道啊，我觉得你挺不错的，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呵呵。挺晚了，早点休息吧，呵呵。其实就是呵呵，呵呵这两个字就不用我再解释了，是吧？我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子可能没什么缘分，就发姐，我喜欢一个女孩子3年了，认识她5年，那时候我喜欢上她的闺蜜，然后才跟她认识的。我们常常聊的不分黑夜，不分昼夜吧。我觉得很快乐。然后上了高中，我渐渐的发现自己喜欢他。哇，高中生，见到他总是会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但是我们都毕业了，我们俩可能就要分开了。我真的好爱他，做梦都想他做我女朋友。我到底该不该追他呢？我好想跟他在一起。有一次他说如果考试进不了前15，他说就追我，然而他并没有说话算话。啊，女孩子都说了要追你了，然后我靠，这应该算是很主动了吧，然后你怪他不说话算话，你是不是真的？我也在 QQ 上说过我喜欢他，他总是给我回个害羞和笑脸。我是个乖乖男，从没有处过对象，对这件事完全没经验。请问发姐，我到底该怎么做？请你回复发姐。哎呀，是个纯木头吧？我觉得这不是很明显的是吧？你们有这么傻吗？要不然我有两个，是吧？两个选择，一个是说我觉得他喜欢你，你去追他吧，是吧？回复他。还有个选择是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他根本不喜欢你，不要浪费感情，不要浪费时间了吧。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应该用来写作业，这样你才会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成为 CEO， 迎娶白富美。我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无意中又帮助了一个上市 CEO 呢。他说什么，这句话看着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有一次他说如果考试进不了前15，他说他就追我，然而他并没有说话算话，是吧？这个感觉就好像说，有一次他说如果今天他迟到了，他就亲我一下，但是他并没有说话算话。你还想怎么样啊？真是，哎呦，我心疼这个女孩子。谢谢皮皮熊的3个火箭。我决定不回复他，是吧？免得他走上邪路，是吧？

0: 你说要是我现在回复他说啊上吧是吧，青春年少是吧，不谈恋爱那岂不是白年轻了一把是吧？然后他们俩谈了恋爱，过阵子又给我发消息发邮件说，发姐，我和我女朋友是吧，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是吧，找我借钱也怎么样，那不是很尴尬？保持沉默。不会了，不会了。还是好好学习嘛，在高中呢，谈个屁恋啊！哎，点错了。在这儿啊，下一封邮件。谁在说借钱打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说，借吸尘器的飞机。这上面说。发姐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很爱看你直播，听你唱歌，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事情是这样，我和女朋友是大二的学生，不是一个学校。前两天我和女朋友吵架分手了，就是小事情吵吵闹闹，这两天关系缓和了一些。今天她约我出来看电影，我答应了，下午就准备开着我爸的车出去接她。哇，中产阶级啊，大一拿的驾照，有的时候会开开我爸的车，但是就在准备出去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买了很多东西。什么的，叫我开车过来接他。我说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我还没带我女朋友见家长，我妈就非要我去什么的。我没办法，就跟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要去接我妈妈，看你，你看不了电影了。
1: 哦，我靠，
0: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然后我女朋友就挂了电话，把我的微信、QQ 电话全部都拉黑了。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疯狂加我女朋友微信，然后她说要分手，怎么认错，怎么说都没办法。她说她化了很久的妆，然后放了她鸽子，绝对要分手。我支持这个理由。你说你提前3个小时是吧？跟人家说，可能都会好一点是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跟我妈也吵了一架。我不是妈宝男，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分手有点让我难以接受啊，求发姐开导开导。这个确实是吧？缺心眼儿，太不会做人了，对吧？你说你本来跟女朋友约好了要去看电影，然后你妈打电话来，叫你去接她，你就去了，你就把本来马上就要一起看电影的女朋友就给割了，我觉得特别过分。你说你妈要是吧，出了什么意外状况，比方说你妈到家了没带钥匙，她会困在外面，或者说什么下大雨啦，或者说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这种比较意外的紧急的情况，你抛下你女朋友去找你妈妈嘛，都是情有可原的，女朋友会接受，就为这个小事儿是吧？你就要割你女朋友？我换了她，就换了我也气炸了呀，对吧？这有什么不能？我看有个弹幕说，这是什么不能曝光恋情？怎么不能曝光啊？大一大二了是吧？你有女朋友也很正常啊。而且你是去看电影啊，有什么不能曝光的？你又不是约好女朋友要去开房是吧？可能不方便跟妈说什么，但可能开房的话，你就不会去接你妈了，对吧？你舍得妈对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智障，真的。不能叫他妈妈打个车吗？就是不会做人，明明人家已经约好了在先。但是他临时为了一个小事儿，把女朋友给割了，我觉得就反映了2点：第一，他脑子有点浆糊，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你要守信用啊什么。第二，就是觉得女朋友可能不是特别重要，是吧？我觉得女朋友肯定。回来之后想了很多很多，才决定跟你分手的，是吧？他一想，哼，明明跟他约好了看电影。

很大一堆是吗？你前阵子不是微博上有个段子吗？说男朋友跑进来说，哎，你这个牙膏怎么是生姜味的？然后女朋友就分手了。你们还记得那个段子吗？就女朋友心里面想了大概一万字，说，哦，生姜味怎么了，对吧？哦，你不喜欢生姜味，你知不知道我不喜欢香菜，但是你从来不记得我不喜欢香菜，你却一直记得你前女友不喜欢吃葱，越想越寒心，这种男人不能要，分手了。想起来了吗？是口红还是牙膏来着？我都给忘了。好，我们也搜一下。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印象的。是牙膏吧？哎，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

诶，我怎么找不到那条微博了呢？糟糕，找不到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没找到，哼，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洗面奶？哦，洗面奶吗？可能被淹没了，前几天的段子了。哦，找到了，找到了，是洗面奶。他说什么？男朋友说你刚买的洗面奶是生姜味的。妹子听后觉得蠢男友连青柠和生姜都分不清，又想起男朋友不喜欢吃生姜，又想起为他做菜好些都没放姜，又想起自己不爱吃青椒，但男友每次都不记得，又想起男朋友上次居然记得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妹子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然后收拾东西要走。男友说啊，嗯，是吧？所以我们内心戏是很多的，你们不要做错事情，这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些小故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你们以后会知道的。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错得很厉害，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救的。但是他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是他错了。而且错得不轻，就态度一定要诚恳，是吧？才能扭转局势。你不能上去说：“哎呦，宝贝呀，原谅我吧，也不是什么大事，是吧？我妈呀，怎么样？你不知道那个婆婆跟儿媳是天然的敌人吗？是吧？你不能说：‘哎呀，我为了我妈呀，怎么样？’宝宝，你理解一下嘛？不理解不行。”你要表示的非常的痛改前非，才有的救。为什么这种智商都有女朋友？你没看见吗？人家开着我爸的车出去接他，什么？凡事都有原因的。你看你这个孩子是吧？就是看铁不仔细，这还不说明一切吗？下一封邮件，可以说发发爱你。仔细看，才发现头像的嘴角上也有个黑点。成功做事果然严谨，关键是这样的猫不好找呀。发发爱你，虚拟的世界，真实的陈一凡。我到现在直播了两年半了，还是经常会有观众来说：“哎呀，主播，你的那个嘴巴没擦干净。”这里有颗痣，那个嘴角有个黑点的，

其实不怪你们，我呀，我大学5年呢，我的寝室室友，有人都不知道我嘴角有痣，他说一直以为你那个脸没擦干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开玩笑说，没办法，我这个就是可不是很大的那种。因为像我这个痣啊比较小嘛，然后有时候你美颜，就同学一起照相啊，是吧？开女同学一起照相，开个美颜什么的，这个痣就不见了。他以为是你长斑呢哈，或者是痘，他就给你抹掉了，自动磨皮磨掉了。人家一看，一会儿你有痣，一会儿你没有，可能是嘴巴没擦干净嘛，是吧？毕竟经常在外面吃饭，拿不准。大学5年很正常啊，我是学建筑学的嘛，建筑学是5年制，然后好像医科也是5年制，很苦的，学费还贼高，是吧？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专业，不好。5年，就5年了呗，你们搜一下吧，建筑学都是5年的。另外，关于这个邮件上面说，虚拟的世界真实的陈一凡，我不真实啊，我这么优秀是吗？太不真实了，真的。你们生活中有出现过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吗？没有吧，对吧？不真实，不真实。对吧？只有网上才有。6737373呀，对吧？今天我是吧，我待在六六房间暗中观察，就看见六六说，他说他找大师算过一卦，说大师叫他就算感情嘛。大师说你以后找男朋友不要找粉丝，然后六六说啊，为什么是吧？大师说因为。粉丝接触到的你都是网上的你，是吗？他们总是通过直播镜头来看你，他看到的你只是你展现给大家的那一面，对吧？他在网上的这一面就不断的被强化。但是我们在网上表现的这一切，并不是完整的我们自己。我们做直播都是尽量把好的、优点的、闪光的一面呈现在节目当中嘛，是吧？直播当中是吧？可能，如果说大家最开始是我粉丝，然后来追我，想要成为我的男朋友啊之类的，他一接触我发现，优点都已经在直播里看完了，平时接触到的都是小缺点，是吧？睡觉打呼噜啊，讲梦话啊，流梦口水是吧？平时不开播，根本不化妆，连脸都不洗，头发也不梳，哎呀，好可怕呀，是吗？而且真人看上去脸没有那么大，好小的，我不喜欢了，我还是喜欢脸大的那个发发。真人看上去原来这么瘦，一点都没有福相，就是怎么说呢？一个粉丝。接近了自己的偶像，追星嘛，是吧？真正接触到偶像的时候呢，心里产生了一些落差，发现了偶像其他的一面，他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他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不适合做男女朋友。所以，言而总之，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女主播不要操粉。就是这样的，把说磨牙的封一下，还要你来补我的，

我觉得大师还是很睿智的。谢谢陈尔发尔工作室的高级出去。嗯，真的，如果你喜欢直播里面的我是吗，不见得你就一定会喜欢生活中的我。假设我跟某个粉丝在一起了是吗，他那个他不喜欢现实中的长泽雅美，每天都很伤心，夜里一边流泪一边看我的录像，觉得还是录像里的好，我不喜欢身边的这个。所以才不能操粉吗？大师是过来人，我靠，这些大师操起粉来，你这……哎，不对，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虚竹是怎么来的吗？不是说方丈那个。紫罗兰嘛，哎，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自己。谢谢性感的欧派的高级设计。好，我们看这封邮件啊。歌田胸大，身高1.8米的发姐，你好，我是你的重庆老乡，最近进驻67373的瓜皮干儿子，我是从网易云童话镇那边过来，童话镇那边过来的。过来了才晓得发姐是重庆人，感觉发姐有我们重庆美女的那种气质，唱歌还好听，眼睛也特别好看，三观还很正。现在每天长时间驻留斗鱼，下午看马老师撸啊撸，拳皇被吊锤，斗地主做慈善就很舒服。哇，我心疼了是吧？我从网易云好不容易拉个客人来，被马老师抢走了是吧？哎呀，这个网易云引流有点就歪了，这不叫 QY 了吗？是吗？还好我们这边有个鸟将是吗？鸟将的 ID 叫马老师吃大鸟很舒服是吗？也是从马老师那边骗来的那个粉丝截胡是吧？也算是截胡。好，那大家就打平了。晚上看发姐唱唱歌划划水吹会儿垮垮也是安逸的很。天哪，你下午看马老师晚上看我，你不用上班了。哎，估计这个是学生没有消费能力。哎，果然是学生。你看下面我要说我碰到的感情问题了。我今年大一在外地读书是吧，上学期加入了学生会，在一次学生会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学姐，瞬间就来感觉了。谢谢神之无知马老师的推荐。哎，这个学生那个被截胡了，就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基地爆炸问题不大。嗯，我就承担了我们部门和他对接的工作，加了他微信，顺便就开始有事儿无事儿的和他聊天，之后也算是小有成果，成功把他约出来吃了一顿饭。谢谢 Obsessful， 哎呀，太长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来发的飞机。感觉怎么？等一下，当天为了一起去吃饭，在宿舍楼下见面的时候，他旁边还有他的舍友，应该是专门来看我的情况的。然后我就带他去吃了学校门口一家西餐，嘿，有没有礼貌性的邀请他的舍友一起吃饭啊？是吧？人家可能不是来看你的情况，人家就是来蹭饭的。你们大一嘛，我都知道的是吧，大学生是吧，贼能吃，生活费又不高的。好不容易那个同学舍友是吧，找了个男朋友，那还不得请宰他一顿啊啊，我懂的。好，感觉是当时呢，他带他去吃了学校门口一家西餐，学校门口有什么好西餐呢、啊、是吧。给你介绍一家西餐，外滩八号还是外滩五号来着，忘了。如斯魁感觉自己在餐桌上还是很有礼数，但是我没得
恋爱经验，不把女孩子当成兄弟伙的话，也不太懂怎么和女孩子聊天，整个吃饭过程聊天就比较尴尬。对啊，开封菜也是西餐啊，学校门口西餐无非就是开封菜、牡丹楼、必胜客也算西餐啊，是吧？搞不好他没有必胜客呢，他吃的是那个什么豪客来。豪客来其实怎么说呢，在学生阶段还算是比较高端消费了。对，豪客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西餐吃牛排的？德克士，德克士其实德克士好像是那个台湾企业，不算西餐。麦当劳和那个 KFC 确实是西餐。华莱士，华莱士过分了些，华莱士我估计人家不肯去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基本上是一问一答的模式，吃完后马上各自回宿舍了，那就说明失败了呀。之后说以后再出来吃饭，他也答应了。但是很开心感觉有机会，但是很开心感觉有机会是啥意思啊？为什么要但是呢？前几天我又想把他约出来吃饭，他以有期末考试要复习为由拒绝了我。现在的确是期末，我现在也是每天学到两三点。哼，要是我不知道前面的情况，还以为你真的很努力呢，是吧？每天熬夜看书，每天学到两三点，是因为你下午的时间都去看马老师了，晚上都在看我，当然只有凌晨才能复习啦，对吧？哎，所以有些事情啊，还是要全面的看。你光看这一点，还以为他真的很勤奋呢。后来是想约他考后看电影，也被他推到下学期了，感觉是在应付我。在网上聊天也感觉有点对付我的意思，现在我感觉相当的打脑壳，不晓得我还有没有机会。如果还有，我该怎么做？日常聊天该怎么聊？怎么去吸引他？对了，他也是学建筑的，也是经常画图通宵，有什么话题可以引起学建筑的女生的兴趣或者共鸣呢？最后祝发姐雄起，喜瑞斯雄起，673-73雄起。靠，感觉一口毒奶是怎么回事？三口毒奶。然后他说，希望发姐可以一本正经的唱一次我陈一发最牛逼，再多出几首像爆留积分和红色高跟孩一样的经典川普歌曲。同意的水友什么也不扣。这个孩子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吗？各方面都很青春活泼，也没有一来就装逼啊，或者说很苦闷啊，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又积极向上的年轻人，那个大学生，就是还一个屁逼了，不抠了。我们不是经常收到那种邮件吗？一来就是说啊，我交往了三个前女友，我交往了三个女朋友，什么现在都缠着我不肯让我走，我好难受。还有什么，我现在今年初二，感觉已经无法再爱上其他人了，我想独身一辈子。或者说我今年30岁，然后家里有几个亿，唉，条件也不是很好，是吗？我不想回去继承家里的企业，发现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就这种邮件其实也很多的，是吗？偶尔碰到像楼主这样的就比较正常的邮件，觉得哇清流着。对，他说的问题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他说去约了一个妹子吃西餐，是吧？其实很好奇他这个西餐到底是哪个西餐。但是说实话，他是学校门口的西餐，大学门口，大学的那个校门周围啊，其实不会有那种特别高端的消费。你们都知道的，就学校周围是一个就是价廉物美的地方。大家如果去一个外地，想去找点那种小吃啊，然后又比较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比较平价的，就是大学周围就特别多。比方说上海啊，五角场周围就是很多好吃的，也不贵嘛，人均50-100的，是吧？很便宜的，在上海算很便宜了。谢谢1219 Eternity 的飞机，谢谢死生三的飞机，谢谢青龙山法医的飞机。然后在那个什么，在重庆的话，沙坪坝那边也是
全都是那种学生消费，很划算那种。然后他说在吃饭的

吃饭的那个一问一答的模式，我觉得也还好，对吧？嗯，就从头到尾看他也没有犯什么错，对不对？你看不出来他犯了什么重大的恋爱上的错误。如果他请的西餐是华莱士的话，或者是肯德基的话，那算是犯大错了。其他的只要是必胜客，差不多就已经我觉得很好了。必胜客算是一个挺好的西餐了，是吧？大家别看不起啊，挺贵的呢，人均一两百呢。其次，他说想要讨好这个学姐，想要去获得她的好感，嗯，他说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说这个对方是学建筑的，经常画图通宵，什么话题可以引起学建筑的女生的兴趣？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是吧？自作聪明带她去看什么建筑展啊，或者说就什么买几本建筑相关的书送给她，是吧？这样啊，其实太普通了，是吧？也不实用。最简单的就是你去打听他这个期末要做什么设计，要交了哪个作业，然后你去找图。比方说他要设计一个图书馆，你就发动你的所有关系，是吧？去找图书馆相关的方案，是吧？全部搬来，是吧？然后拷在 U 盘里，最后打个蝴蝶结送给他，啊，就很舒服了。或者不行的话，你去那个网上下载图纸，是吧？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就是他要做图书馆，你就找图书馆相关的图。网上下图纸是要钱的，但是对于恋爱来说，什么花再多钱你们也不会心疼的。而且下载图纸其实真的很便宜，可能就一两百最多了，你可以下几吨的图纸。有一个网是吧，祝龙网是吧，虽然我从来没有用过里面的图纸，但是因为那些其实水平不怎么样的，但是呢作为学生阶段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啊。好了，言尽于此是吧，师傅领进门，恋爱靠个人啊。你去找那些什么设计院的那些师哥师姐们是吧，要点图纸给他是吧，说不定就节省他好几个星期的工作量呢。网易土木，我以前还经常去下载，就是有时候找点创意啊什么，后来就不去了，还是翻书比较实在。谢谢狂奔的风扬的飞机。经常我在网上下到的东西都很没用，就是下到那种十几年前的图纸那种感觉。我比方说老板说要设计一个别墅是吗，我去网上搜一搜别墅的图纸是吗，想参考一下，下来全是农家乐，真的就是很老坎儿，很过时的那个图纸。这还有自己人视角，我看看啊，是怎么个自己人视角呢？这样吗？这也看不到什么呀。哎，这安全裤有什么可看的？它不像那个黑魂可以蹲下来呀，躺下来呀，哦，坐下来，这个只能这么看。我还可以射它呢，靠！哎，别浪费弹药了。好了，走到后面看，这怎么走过去啊？我把它杀死在墙角呢。刚才看见有人点爱的什么线来着，地平线还是发际线来着，想起朋友圈里有个微商是天天分享艾草，就那个艾灸，
你们知道艾草吗？就是一种药材还是植物什么？就用那个什么熏，就是把它燃烧起来，像烟斗一样，然后就熏你的那个穴位，好像是一种治疗什么的。他天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分享什么爱的分享、爱的治疗，就那个艾草的艾嘛，爱的疗效是那种，嗨，说的神乎其神，又能减肥，还能治腰椎间盘突出，就差整容了。我小时候，我妈还给我用过那个艾灸。我刚患上近视的时候，她在街边的那个什么，就药房，然后看见那种打广告的，说那个艾草那个灸一下，就用熏一下，熏穴位，能够治疗近视，还能够减肥什么的。但是他听信了谗言，是吗？给我买了很多那个艾草来回来灸灸灸灸灸，难受。当然，眼睛是没有治好，也没有减肥。后来我妈就很气，她觉得她一世英名竟然被骗了，她跑去大骂那个当时推销给她的营业员，实体店就是这种好处，是吗？根本防不住我妈这种顾客，是吧？你要是敢坑我，我砸了你的店。但是我妈说，她说卖给她的营业员是一个中年妇女，有点胖。然后我妈说，哎，你不是说这个艾灸是有减肥效果的呢？你怎么没瘦下来呀？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哎，我在哺乳。我在喂奶孩子，现在不能减肥。我妈说："哦，这样啊。”等到发现治不了近视的时候呢，她就返回去想，说："他妈40-50岁了，他奶个屁孩子！"他回去把那个营业员大骂了一通，还可惜那时候我还小，还在上学，没有机会见到那个壮丽的场景，可惜。哎，我粉底呢？从小到大，那个为了治近视啊，真是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那种像墨镜一样的那种眼镜啊，什么，你们可能都没有遇到过。现在在那个学校里骗你们的都是些什么呀？是吧？当时我们学校，骗子可多了，是吧？喝点什么口服液能增强记忆力啊，是吧？提高智商啊，这种。哇，反正你买了这种口服液，就确实证明了你的智商需要提高了。就，叫啥来着？那个叫……哎，把洗面奶再封一下。我是说，那个小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时候，不要搞事情啊！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生命一号，对，那个什么，当时不是那个广告"生命一号"，上面有个那个跟死左一样，有个天使环那种，小孩一喝就开了窍那种。还有什么口服液嘞？除了"生命一号"，还有什么口服液啊？黄金搭档那是给我妈喝，哦，给我奶奶喝的。肾宝也不是，哦呦，肾宝，说起肾宝，当年那个就蓝色小药丸刚刚登陆中国的时候，我靠，风靡神州大陆啊！多少个中年男子戴着墨镜去领免费的试用装啊！哎呦，我靠，那时候的盛况简直了。比排那个什么哥老倌的多多了。哦，三乐江，嘿，想起来，
我都没买过，我妈比较省。太阳神、蚁力神，蚁力神好像也是治那方面的。我发现啊，男人在不行了的时候啊，就是很绝望 ，desperate， 什么都信是吧？你叫他说花10000块钱买颗药，能让你啊管保一年，他就算借钱也要买那种感觉 ，desperate。

我听过很多乱七八糟的偏方，什么王大米里面怎么说呢，那个叫倒米吗，为了延长保质期，那大米之后还能吃吗？啊，还能吃吗？你们家里知道你们这么做吗？谢谢28956的赞。蹲马步，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是什么都记得，我就是过目不忘，没事瞟一眼，接上一个什么我就记住了，那群里发个小小图片我也记住了，我也很烦，就那个什么课本上的记不住，其他乱七八糟的全记得牢牢的。我就记这种比较奇葩的事情啊，或者说小新闻啊，路透社啊，这种就记得很牢牢很牢，正事儿记不住，该记得记不住。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学了个什么公式来着，什么我到现在都没记住，曾经记住过已经忘记了，很复杂的什么公式来着，那几个公式是就是说考试的时候还会给你写在黑板上，不让你记那种，但是一般成绩好的就记得住那种，叫啥来着，哎，什么勾股定理，勾股定理谁记不住啊，是高中吧，我觉得是高中就是他会可以，就考试的时候老师可以提供那几个公式可以写在黑板上那种，我给忘了。三角函数，回归方程，哎呦，听着好复杂。哎呀，你们可装逼吧你！哎呦，现在开始装逼了啊啊啊！哎呦，什么线性回归哦，说拉格朗日哦，哎呀，我们直播间67373是吧？平均学历有高中吗？啊，倒不是说你们读到高中就没读了。你们很多都还是个小屁孩儿，这次扯这些是吗？哎，反正我高数是挂了的，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大一啦？哎，那你们怎么？不写信啊，我一天到晚都接到那种初中高中写来的信，说大姐你好，我今年初三，有两个女朋友，不知道怎么宠幸他们比较公平合理，你能帮帮我吗之类。竟是这些什么我高二了跟以前的前女友怎么纠缠不清，她怎么样，都是这种，看得我很绝望。据说现在小学生都很多有男女朋友了，是真的吗？

过我以前上班的地方要就上班路上要经过一个初中还是高中还经过一个中学，每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群那种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穿个校服在那里你浓我浓的，看得我有点生理不适。是不是现在的小孩就早熟的很厉害了？现在一般平均几岁就有女朋友啊？是不是初中以后没交过女朋友就在朋友同学之间抬不起头那种感觉？是那种吗？就说有时候看那个你们知道美国有个电影叫《美国派》对不对？美国派里面就是讲一些刚上大学的大学生是吧，还互相嘲笑谁是 virgin 是吧，谁是 virgin 就贼没面子那种，要大家约好要赶紧就是成为大人这样。当时我看了那个那种片子我就觉得哇美国好开放啊，现在中国已经也是这样子了吗？谢谢城北守候，谢谢花果山歌姬。高中啊，哎，我真的有点搞不懂。我说起这种早恋的话哈，然后你们都回答的头头是道的，是吗？啊，初中就有女朋友啦，哎呀，小学就有啦，幼儿园就有啦，哎呀，你太 out 啦，是吗？每一个都跟那个情感专家一样，然后平时说到什么呢，又一大片人喊我28了还没牵过女孩子的手啊，八姐我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是同一帮人吗？你们是不是精神分裂？不是

那些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手的人，记住这些炫耀早恋的 ID 是吧？不要跟他们做朋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的小孩确实是比较早熟了。我之前看了一个很爆炸的新闻，我在群里面看见的，说是有个4岁的小孩不小心翻到了爸爸珍藏的影视作品，然后一时情不自禁，花了一整天时间研究那些作品，后来就屌爆了，进了医院。就是好像真的是炸了，你们也看了那个新闻了，还能用吗？以后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听《一生所爱》呢？《一生所爱》这首歌对你们有任何不同的意义吗？就是说你们也曾经有过什么铭心刻骨的爱情吗？这我是不信的，是吧？就是单纯的想听伤感的情歌，纪念自己没有结果的单恋吗？就有种代入感。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点《一生所爱》。上回我跟那个，就是有个唱片公司，就说要不要合作一些单曲，他就向我采集了一下，也不是采集的，就是询问了我一下，就说，在你看来，观众最喜欢听什么歌曲？我想一想。我说观众最喜欢听的是伤感的情歌，那种欢快的比较可爱的，他们是看着热闹但是在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但是一唱伤感的情歌他们就能想起很多，就很多个老铁就扎了心的，而且特别是备胎情歌他们是最喜欢的。然后那边那个制作人就，哦，我懂，哎呀，这么写呀、啊，我知道了。我说，比方说，就是有首歌叫《钟无艳》，还有《七友》这种歌，他们就特别喜欢，有代入感。他好，下回我们出歌就这么写。那你们说自己最喜欢听什么歌？我觉得还是伤感的情歌更容易打动人吧。毕竟就是人在伤感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触动。就像丢了东西看谁都像小偷一样。失恋了，觉得所有的情歌都是为自己唱的。

0: 谢谢广东人。
1: 哎，我看到一个泽民，是怎么回事？

这个伴奏有点那个，有点电流音，不好意思。这首歌叫《灰姑娘》，张惠妹的。

庄里这些 Melissa 这些滑水精英招握您，招阅您，谢谢你的飞机。

且不瞑目。其实用力就能合上了，真的不存在这回事儿，就能关上了。

0: 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无休，把心子放入梦。
1: 这首歌不太熟，唱错了一些 sorry 谢谢1939三声的火箭。

就有300万人关注，四舍五入不就1亿了？谢谢YouTube最三生的火箭。

这个主机游戏叫做 Just Sing， Xbox 出品的 Just Sing 2017。

谢谢龙总的火箭。龙总你还在吗？你们这些土豪经常就是点了个火箭就走，感谢都没听到，可能真正的助人为乐。

这首歌叫《City of Stars》，满天都。谢谢大家的爱。

大脸猫的两个火箭，谢谢 Artistic 火箭。哦，这个难度还蛮大的。噔噔噔。八呀，哦，现在都出到15了，好惨 ，flies。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这些前奏和间奏。这首歌叫做《坚强的理由》，来自伍佰和莫文蔚。

这么看他们的脸也很大呀。哎，哦，我一直记不清楚那个，我连十二生肖、十二星座的那种顺序我都记不清，因为我不太信这个。

痒痒痒痒就抠啊，哎，不要刷屏嘛，是吧？是不是过敏了？凉就穿衣服，痒就挠。你跟我说痒，我能帮你挠吗？我又够不着。

我一直以为是叶倩文唱的呢，不太会。别过，别过，如果，哎呀，唱不了了，太低了。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太低了。

许多回忆支援你，那桌椅有过，太低了，太低了，唱不了。

看上去像婚外恋呢、啊、什么别管以后曾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非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什么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说已经足够。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这是不是婚外情啊？讲的以前多少叔叔阿姨就在 KTV 里面点这个啊，我靠，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小时候想过吗？这讲的外遇的吧，还评剧，跟外遇还押韵呢。这首歌叫 Thousand Years， 暮光之城的主题曲，希望喜欢。

谢谢爱安娜的六个火箭。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头发变好了一些？我之前不是剪头发吗？把那些特别枯黄的部分剪掉了，哎，去伪存真，裁员，就像那个华为一样，现在头发好一些。华为是个很好的公司。

你这一屋子的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今天接了瑞星的广告呢。这首歌叫做 Dying in the Sun， 谢谢艾安娜的火箭。某隐形，某隐形，唱错了，唱错了。

听一下原唱。哎呀，哼。

0: 个十个回去。啊。嗨嗨嗨嗨，下班了。
1: Epic.
0: 明天去吃火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冰霸磐石，谢谢安暖暖。明天去聊八卦，明天去吃火锅。好，然后赶紧去嘘嘘，取消搜索，拜拜。

引人深思。

你们聊，你们聊。我觉得有点像那种，现在有点那种，就台上表演，台下在聊天的那种。

谢谢。真版木老人的超级火箭。真大气。

好想你是什么歌？是董事长，我也想你。是那个哦，我觉得好，在我心中哈，好想你是类似于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有点宅舞的歌，对吧？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那个比较那个比较羞耻的歌曲。而且是你的母语，所以你可能听不下去。

0: 哎，话说凤梨应该就是那个菠萝对不对？没有黑凤梨这个说法吧？还是有，我不知道。
1: 谢谢。谢谢我的发可以吗？在跟着写。

一些有天味的设计。有些人问这首歌怎么这么像《爱情转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同一个人写的吧，就同一个人唱的，就粤语版和那个国语版不同的版本而已。

优质偶像王力宏。当年我以为他会跟李玟在一起呢，没想到最后跟那个弹钢琴的叫啥来着，成为了好朋友。

倒车请注意。你知道了。

谢谢欧美歌手黎弓的歌日手机。你叫这个名字，但是好像我们办了几次歌友会，就是好像你有参赛吗？这张梁咏琪，不对，梁静茹都有点不像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 rap 就有点那种凤凰传奇的感觉，就差一个欧耶了。

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金钥匙的飞机，谢谢阿斯基的飞机。小心得病，对你没有什么过多的建议。谢谢拉门左边的雷乐的飞机。哎，你这有些同学就很烦，这个金钥匙嘛，有人起这个 ID 还比较说得过去，现在谁会起铁钥匙这个 ID？ 那不是就出场输一万吗？我靠，真的真的，这个谁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呀？啊，给那个铁钥匙唱首歌吧，是吧？执迷不悔，这也是我们很多邮件环节表达的中心思想。

0: 杨不悔。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做作家的似火年华续费了纸卷，
1: 谢谢发绿的铁钥匙的飞机。哎。

0: 工作不敢对我说。
1: 行吧。
0: 哎，晚上六七三现在这么早睡觉啊？

谢鹅鸭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哎，喝口水。噔噔噔噔噔，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飞机。

0: 啊，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下次直播请就看留意标题通知。那我先下啦，再见，拜拜。哎呀，左眼老跳是怎么回事？看得到吗？听得到吗？快点！我去过川西岛，稻城亚丁，我觉得很漂亮了。九寨沟比它更漂亮吗？有没有两个都去过的同学来指点一下江山呀？我去过稻城亚丁，他们相比九寨沟怎么样？对不起，伤害到了两个都没去过的同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这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总有机会的，总有机会的，只要不死就有机会。我们看那个，我看那个什么衣锦宴行的燕公子就是这么说的，人就是要有信念，只要不死就还有机会，我活着就可能睡到吴彦祖，死了就真的没办法了。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就传达一下这个信念，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把说监视的封一下，什么鬼？哎呀，好好吃，猪味。这只是一种信念嘛，一个心灵鸡汤嘛，并不是只拿来安慰你们的。并不是真的有用。还不是安慰你们的，说什么早恋没有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实际上不是的。一般来说，没能早恋的人，他以后找女朋友也很困难。小时候成绩不好的，长大了也不怎么样。
1: 感觉他都不带孩子，天天打游戏，说明人家福气好啊，是吧？老公带孩子。不应该吗？这你还有意见？怎么了？我跟你讲，好多女主播其实都有孩子，还不是你们都不知道呢？
2: 对
1: 呀。
3: 谢谢美女的嫦娥奔月。
1: 你们应该学习企鹅，但不是说田健啊，不是说尤迪安，不是说伊大，我是说真正的企鹅。就是妈只管生，爹管带，哪有又管生又管带的呀？
3: 可以可以。然后，下面哎呀，好大。
1: 就我出肚子，你出，我出肚。

0: 题你出力不挺好的吗？
1: 将油酥皮材料
0: 凭什
1: 放
0: 么
1: 到
0: 又要管生又要管大
1: 压
0: 呀？
1: 的手法拌匀，混合成团状。
2: 刮压是吧？这样，就这样，
0: 想这个道理
1: 用
0: 吗？
1: 融合，用手就融合。然后水油皮所有材料混合，揉成表面方团，有弹性的面团。对了，
2: 对啊，有了过了，
1: 这水油皮
0: 所以我觉得，
2: 过了。
0: 人家生孩子吃了苦，后面第一人家有没有带孩子，
3: 光滑有弹
1: 需要
3: 性的
1: 一
3: 面
0: 这个
3: 团，
0: 事情我们都
1: 能
0: 不知道。
1: 揉成漂亮的酥
0: 第
1: 皮。
0: 二，就算没有。
1: 哎，这个是水油皮吗？
2: 可以放在这里吗？
0: 是她老公在带，不也挺好的吗？
2: 可以放在这里吗？客户都看着呢。是硬的那块是。
1: 呀，哪一坨呀？到了，分不清楚了。
2: 这坨是。
0: 你愿意出力，但是没人愿意接盘。
2: 上面的那坨就是。
0: 没愿意接力的人。哎，话说一大，
2: 好慌啊！
0: 一大
2: 怎么这样？
0: 到底结婚了没有？
1: 这个鹅
0: 应该
1: 肉
0: 结
1: 爪
0: 婚
1: 跟
0: 了吧？
1: 刚刚手感不太一样，怎么做？
0: 天天看大表姐，
2: 如果是拿到上面那坨就对，
0: 和女人和我，
2: 就是拿出来也不行，刚才非要放里面。
0: 还有玩 Dota，又像没结婚的样子。
1: 我看着啊，完成的酥油和水油分割。
0: 还有些人说什么你出你
1: 21个，
0: 播种的时候出了力，
1: 嘿。
0: 那还能出多久啊？满打满算，算你出了5分钟的力好了，准确的说5秒钟。
1: 21克，
0: 怀孩子可要怀10个月呢，
1: 妈妈挤奶吗？
0: 10个月啊！天哪，
1: 21克大概
0: 你平时背个包都嫌沉，
2: 我忘了，我怎么就忘了？
0: 你带这么大球，你觉得不辛苦吗？
1: 我已经退换了。
0: Dota 就是 Dota 呀，Dota 不是 Dota 吗？Dota 那是翻译的说法。
1: 胡椒片，然后上面放好，21克一个，来人，
2: 21克一个，
1: 一个21克。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是误会了我的意思。
1: 21克一个。
0: 播种应该就是
1: 谢谢美女。
0: biu biu biu 的时间吧。biu biu biu 的时间能有多久啊？我觉得5秒顶天喽。前面不能算播种的时间啊，前面顶多算耕地吧，是不是？你们要说话要严谨啊。再说了，你前面还有说半小时的，我倒是认识一种物种，能有半小时。你知道吗？走进科学里面讲，猪的播种时间就有半小时。
1: 谁谁去兑换鱼丸去了？我现在先独自孤独的。
0: 你们是不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啊？是吧？咱就知道天宫2号、神舟7号。你知道猪是怎么过日子的吗？人家开心的时间有半小时呢。你一辈子加起来都没那么长，也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就是生物学上的一些是吧优劣势。
1: 一定要精确到克。
0: 你们去搜一下嘛，这都是那种走进科学和科学养猪里面会讲的。
1: 真的吗？多少钱呢？
2: 好多好多呀，
1: 多的
2: 4位数。
0: 哎，我，
1: 好多呀！
0: 我看着这么天真可爱的少女，我却在讲猪。
2: 哎，天哪，不敢相信，揉了眼睛。
1: 21克一份儿，快点。
0: 说明我内心太黑暗了，换个女人看吧。
2: 手干哪？

0: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五环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就他们那种，就那种中国有嘻哈那种，我就是要上五环那种。

哇，刚才就要说要放他的视频，很多人就说下车了。其实这个视频他只是出镜而已，是一个你们没想到的人跟他一起完成。谢谢，听一下早雪任七行的火箭。

0: 念晓风无忌的笔记。
1: 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

这首很温柔的歌曲啊，谢谢小白很温柔的火箭啊。请问你是那个程序员吗？啊，谢谢火杆的超级火箭。

谢谢益友哥某某，谢谢吃饭去，哎，好。这首歌是那个《笑傲江湖》里面的一首插曲。

0: 哭就完事儿了。
1: 情歌小天后梁静茹。
0: 爷爷吃房间的，我见。

0: 那我就打个提前量吧。
1: 啊，我表快了吗？

0: 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小鹏无忌的飞机，谢谢只放的五个火箭。哇，这个弹幕我说，谢谢吃线埋的飞机。
1: 草木有好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哎，我要去吃大闸蟹，哎呀，美滋滋。拜拜，晚安，晚安。晚上见，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看到有萌萌的新人在问，为什么你们在说大大大什么？这是我们是吧？直播间英语水平的一个体现，在线翻译，同声翻译这首歌 ，Big Big Girl。谢谢洛萨的飞机。

这个我只会这个，其他都不会。没有舞蹈，舞蹈自己脑补吧。

谢谢那个 Nice 的两个飞机。今天这么多人夸我假唱啊，有点小膨胀了。这首歌是不是超红了？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好个屁！

一直在说威廉。以后是不是每个男主角都是威廉呢？谢谢 Nice 的四个背景，谢谢机智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酬勤，谢谢扯大半少年。

粤语太难了。但是我听了一下邱意浓，觉得又没有粤语好听，李香兰听着就比较有感觉，那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故事感，你知道吗？谢谢2132的饭的卡。

0: 可使我听不懂。
1: 这首歌七分多钟，还说我降了 key。 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黑而黑。

确实太难了，来再练练练练。这首歌，哎呀，每一个音都拖得好长哦。还有啊，你自己唱吧。哎，回到原地了。

其实张学友好像也不是那个科班出身啊，我记得他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空少是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天赋，科班出身有时候并不说明什么，并不一定就比那个野生的强。歌声好像是空少吧，就那个空勤人员以前。

谢徐华的飞机，谢谢安东尼的飞机，放开口罩安，谢谢指导员。

这首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风云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

我记得你气管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

0: 小小噩梦结束了，
1: 梦醒了。
0: 这段是那个李泉的，李泉写，李泉不是泉，李泉写的曲，写的词，好像也是他弹的钢琴的。李泉就是唱功不是特别出色，其他的那个才华还是很有的，很有的。副歌很简单，前面比较难，感觉要练很久。

0: 现在其实已经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现在就是按那个关注度来看，已经没有自己人时间了，是吧？啊，要是以我以前的德行，是吧？大半夜的去查查房，哇，嘴臭的不行，现在都不敢了，是吧？
1: 要成就一生功业。

太熟，有点刚才唱错了，说是大上海的一首主题曲，但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成功就在眼前，请不

那句话是怎么来唱的？那就就那个，试一试啊。其实有伴奏，但我现在懒得去找了。

哎，不是不点歌是吗？只是你们点的歌很多，我有些不会唱的。而点的歌我会唱，然后今天有没有唱过的话，很多时候会唱的。哎，不在直播间看死寂了，我还得，还要去跑步呢。这后面好像全是那个伴奏了。那种粤语歌，只要歌词一多，我舌头就容易打结，慢一点就会好很多。我的那个直播的，我椭圆机在客厅呢，这里摆不下。而且我又不是电锯甜心是吗？我跑个椭圆机有什么好看的？大家主要还是喜欢我这张脸嘛，对不对？好了，明天还会播的，请大家支持六七的七嫂。哎呀！我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I know everything, Miss Know All。明天还会播，后天应该也还会播。什么也没吃，还打什么嗝？所以我就先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哎，放错歌词了。晚安。我这个跟猫挂了铃铛一样，还会响。

0: aquellos ojos verdes。
1: 说小陈啊，你有没有想过好好搞你的淘宝呀？我说我就随便玩玩嘛。他说小陈呐、啊，你随便玩玩都有10000块钱一个月，你要是好好搞，那不得发呀？我说我搞不好了。怎么搞得好呢？根本没有人买呀。店长说，小陈啊，我觉得啊，这对你是个机遇啊。我说此话怎讲呢？陈，你看啊，目前互联网形势一片大好，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站在风口连猪也能飞起来，更何况你呢？我说啊，

0: 你又玩什么呢？你看你昨天写这个方案，他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还好意思撇嘴呢？你知道猪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1: 啊！猪太可怜了，猪怎么笨死了？
2: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哈，耶！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

0: 家里有没有素质啊？你按那么多楼层干嘛？关键你还剩一个没按，你干嘛不按？快去给我按上。
1: 对，我现在拿着手机这样，然后我们一起看个电影，给你们看看那什么。好，现在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回馈环节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微信小视频，没有别的可以播了啊。

这是我收藏的微信性感视频，谢谢观赏。别再说我什么福利都没给过啊！要再看一遍吗？看清楚了吗？再看一遍吧。

还有什么？没有可以播的啦！我靠！好了，我没有可以给你们放的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真没了，这次真没了。再给你们看一下吧，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那个最开始那个。啊，最后放一遍这个啊。你这个特别搞笑。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啊，及时结束了，结束了。
1: 男士内裤应该这上面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个陆小凤是吧，然后才方便嘘嘘嘛。但是现在都没做了，
2: 换一下头像，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2: 换回来了，刚刚就是
1: 我说那怎么上厕所呢，
2: 然后才换回来的。
1: 然后有些人说
2: 我死了，我直接开我的踢，哇，
1: 从下面
2: 太多了，根本死不了，再踢下就死了。哇，这是什么，
1: 掏出来。然后我就心想，万一人家不够长怎么办啊，那不是得尿裤子了。
2: 他就是 Q
1: 真的呀，以前我看都是这里有吗，
2: 但是他的这个头，
1: 那你想嘛，本来是从可以从这里出来，他也得从下面出来的话，那不是绕远了，不走捷径吗，不走捷径太过分了。
2: 请大声说出我的名字。
1: 真的呀，这不是段子啊，这是我是疑问呢、啊、真的，到底是不是从下面出来的。您不穿内裤啊，您不穿内裤啊，您牛仔裤那么硬，你们不穿内裤，你们不怕功夫深的啊。
3: 他说我这边有个人买了三条内裤。
1: 我说买内裤怎么了，他那个人留言说，他说这三条内裤必须是你摸过的。然后我说啊，我说啊，然后我妈就说太过分了，我打电话去骂了他。我是真的骂了他吗，他说是啊，他说我本来想写就在明信片上面写那种骂人的话去寄给他，但是我后来气不过，我就打电话去骂了他，是一个成都的叫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打电话，我就说你不过就是买了三条内裤嘛，总共挣了你有10块钱没有，你就敢如此轻薄，你以为你是谁。然后对面，我操，真的是吓坏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吓坏了。我说对面什么反应，他还敢什么反应，他一直在说对不起，在说对不起。我说人家开玩笑的，他怎么能开这种色情玩笑，真的是登徒子。我真的是开玩笑的，他我说这是一个梗，他什么梗，我说原味梗，他什么是原味，我说总之人家不是故意的，开个玩笑，他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啊，这是性骚扰，这不是玩笑。我说你把人家，我说你不要这样，顾客是上帝，他这种就应该被抓起来。
0: 50条有什么优惠，包邮了，全部给你摸一遍好不好。哎呀，算了太脏了，我没说过。哎，是要摸呀，不摸不对，你手要接触物品你才能发出去啊，不然我用夹子发呀、啊、我也就这样啊，我跟你讲，比方说我们要发这个东西，我们就拿起来然后放进来，那就接住了嘛，也都是原味，都是原味。
4: 大家好，这是滨崎步不对，那个宫崎骏的主题酒店，不知道为什么是电动床，我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有活力的床，加个速，再加速，好了，只有两档，那我们关掉，操，关不掉，我减速，它不是真的关掉，它是要靠减速来让它关掉，很符合物理学原则，是吗，不能马上就停止，必须有个缓冲。我操，关不掉了，等一下我先关了，我玩视频。 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宫崎骏的力度，下面呢，刚才没有参照物，下面我拿一下那个一个移动电源来看，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好，这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开始旋转了。美国队长辛苦了。那么这么好的房间到底要哪里才可以订到呢？就不告诉你们了。
5: 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预备，太极起势。

0: 当时我在餐厅吃饭，米其林一星啊，是吧？吃了千多块钱，是吧？我找他要餐巾纸，他说2块一包。我说好好好，你拿给我，那边不提供餐巾纸。然后我叫服务员去拿餐巾纸之后，那都说，哎呀，这里还有2块一包，你早说嘛，我包里还有餐巾纸。我说没事，我有的是钱。他上海好贵哦。我说是的，是的。谢谢贾斯汀的火箭。我跟你讲，上回我跟有个朋友出去吃饭，吃的我们出门比较晚嘛，吃饭的时候比较晚，然后吃着那个饭店要打烊了，他说哎，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先把那个账结了。他说我们这边收银台要下班了。他说您可以慢慢吃，但是能不能先把账结了。我说某满台呀，我说就把账结了。结果结完账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又想再吃碗饭，是吧？就是来主食嘛。我就说哎，来碗米饭。然后那边说不好意思，米饭要2块钱。然后那边账又结了，你知道吗？就不能再刷卡，也不能支付宝，必须掏现金。我们两个人掏了半天，身上没有钱，没有2块钱，全部平时就带信用卡和那个手机。哇，好惨，是吧？那碗饭就在服务员手上，就端着吃不到。然后，哎呀，然后我那朋友说：“算了算了，不吃了，哎，拿走吧。”后来那个服务员还很心地很好，他说：“你就给他们吃嘛，哎呀，一碗饭而已啊，是吧？”另外一个人说：“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好像要饭的一样，是吧？他不收你们钱了，你们吃吧，是吧？但是我们就想说算了呗，就说又不一定非要吃，是吧？这搞得，哎，像我们以前，是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我们在那边明明是作为一个顾客，是上帝啊，是吗？然后被服务员就说：“哎呦，饭给而已，你给他就是给他了嘛，你给他吃嘛，不收他钱嘛。”突然一下感觉变成了逃犯 TV， 是吧？有点尴尬，是吧？说好的网红呢？服务员太大气了，嘿，点个赞。真的，我们以前在重庆这种很多吃饭都不要钱的，就是说你点了菜，你吃主食不要钱，或者说你主食就是那种收人头钱，不收碗钱。在上海呢，一碗饭就2块，有些贵的不要脸的就要收你5块，你吃2碗饭就是10块。但是重庆呢，可能就是2块钱官饱，就吃到饱，就随便吃。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太高消费了。毕竟魔都。谢谢守护发发的酒。后来我们吃完了，我还把这个纸巾拿走了。说哎呀，你还拿纸巾啊。我说是啊，我说回来，我说这不是你用过的吗，是吧？我们俩用过的纸巾回来卖国师或者炸鱼啊，卖他10000块钱应该不算贵吧。他说嗯哎，两个火箭起拍是吧？哎，不对，10000块钱是200个火箭起拍，全世界唯一一次唯一一个米其林一星，斗鱼1/5歌姬用过的纸巾，千值万值啊，朋友。
1: 好，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5月15号，欢迎收看今天的673-73新闻联播。下面是，我们的新主播发发为您播报今天发生的一切。今天重庆天气还不错，是吗？昨天虽然有雷雨，但是今天已经停了，阳光普照。那我们的那特邀记者那个发发呢，今天去和他的那个大学同学聚会了，所以回来晚了，请大家不要介意。
2: 哎，这么快就完了哈。还好
1: 编不下去了。今天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了，不是相亲，我怎么可能

再也穿不起衣服。今天有没有买单？没有。今天就300块钱的，我们五个人吃了300多块钱。我觉得我抢着买单有点占便宜的嫌疑。怎么会舍不得？我跟同学吃饭没有买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怕伤害他们，知道吗？真的呀，虽然我确实没有带钱包过去，但是这不是重点，忘记了。真的呀，我就不忍心伤害他们，你知道吗？我今天聚会有两个同学，然后两个同学的家属，有一个同学呢，他和他的家属现在都是失业在家的，就辞职了，在家里。还有一个家属，还有一个同学是，就是去年效益不好，年终奖只发了10000，今年又减薪，每个月减了2000多块钱。后来他们说了几件事儿，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忍心，你知道吗？但是他们，我们在外面吃火锅嘛，吃火锅就是吃那种老火锅，五个人吃了300多块钱。但倒不是因为那个火锅档次不高啊，就是因为我们山区的物价比较便宜。后来我们说吃完火锅干嘛啊？然后你知道平时吗，以前我们同学聚会啊，就是吃完饭我们一般去唱 KTV 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呢，我同学就说一会儿我们回去看电影吧。我说啊，请我们看电影啊。然后他说看美国队长。我说好啊。结果就他就带我们走，走着走着我觉得，哎，怎么走到小区里面来了？我说我们这就是小区里面，小区还有电影院啊，这么高级。他说不是啊。我说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他到我家看看。我说哦好啊。然后坐下来了之后，他说我刚下好的美国队长，我们一起看吧，听说这个片子不错。我说好啊。所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经济真的不景气啊。谢谢沉默时光带走你。你说我还怎么忍心抢着买单呢？我要是再把单给买了，岂不是更伤害他们，对不对？看片途中他们还问我有没有看过奇幻森林，我说看过啊，我说剧情一般，很主旋律，但是那个特效不错，而且那个大蛇的配音是斯嘉丽约翰逊，特别性感。他真的吗？他我们看的中文版的，听不出来是谁配音。我说还有排中文版的，他我只下到中文版的。我说哦，我也挺好的，我说。怎么办啊？没事，他们不看我直播。买房子，人家房子挺大的，我也受到了伤害，你知道吗？那房子有130平米，套内好像是。130平米的套内，那么大的房子，靠！而且我今天特别受伤害的是一点什么？但是他们那个卧室装修的特别特别牛逼，卧室里面有个主卫，然后他把墙打掉了，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卫生间的墙那个卫生。

0: 间跟主卧一边的墙，那边的墙啊，就做成玻璃了，
1: 就透明的，全透明的。
0: 我说操，
1: 年轻夫妻好有活力啊，是吧？
0: 我说现在，我酒店都不这么做了。就我那同学两口子都比较高，一个女的大概1米65还是66，男的1米8，所以他们那个卧室的卫生间啊，就做得特别高。不是卫生间做得特别高，卫生间有个镜子做得特别高。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看得到吗？就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他们这个卧室的镜子，但是我就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什么呀？我觉得这个装修有问题，你觉得？然后我给你们看，我垫起来，我就找到我自己了。就是在别人房里，我不能穿高跟鞋是吗？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好伤感。同学聚会果然是互相伤害。以后要是找老公的话，就是不能找太高的，不然大家是吧？还不好定做定镜子呢，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现实的，大家注意。落地的镜子怎么可能啊？你那个在卫生间装镜子怎么可能装落地镜子？你也太变态了吧啊！你嗯，差不多行了，人家这是卫生间洗手台的镜子，干嘛要装落地镜子？Take a break， 我怎么就变态了？我连镜子都照不了，我想变态变不起来。哎，真的好大！我今天去他房子那儿，我家里一台电视都没有，因为我觉得电视我不看电视嘛，然后我觉得买起来就省点钱。后来我就那什么去我朋友，我去我同学那儿，他家两台电视机，一台在饭厅，一台在客厅，而且55寸。我问他那电视多大的，55寸。我说怎么这么小？他不小啊，他说是我房子太大了。我说哦，好。我不是那个拿着杨总的钱，我给我爸妈买了一个55寸的索尼电视吗？我在我爸那儿就显得特别大，当时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靠，山一样的电视是我给你买的，结果同样的55寸，到了人家130平的家里就显得很袖珍。我爸那房子就60平米吧，还不知道是不是套内的。

震惊，陈宫唱歌竟然这么好听，还押韵呢。李咏的脸没有卷福长。

不是很熟啊。原来赵磊长这个样子啊，有点像伍佰呀。不太会，那你们老点吧，是吧？向观众妥协。这有点像戴荃。

女生唱男生的歌就有这个问题，太低了，升了调之后伴奏就变得很 spicy。

为你牺牲我可以，无泪也无言。当公子影下引歌被谁唱？天，情势更深这一。

0: 讨不讨厌？
1: 谢谢月雨兔，谢谢你妈妈，是这个啊？试一试。
0: 原来长这个样子啊！

我错，进错段了。谢谢美丽讲义。

这首歌叫《青丝戏》，讲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种布袋戏的故事。

0: 胸长腿，脸小眼美，问我是谁，我可是的替身一方。就你们仨，快回家多喝点水吧。
1: 小王八蛋，跟我干还嫩点儿。
0: 做直播时小心点儿。
1: 就我一个大庭广众敢脱裤子，就我一个别人撒尿给提裤子。
0: 你还把哦，你问我。这一句是那个整个的精髓。啥不是？
1: 我周日天最牛逼。
2: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0: 下来。哎，还有散场的飞机。谢谢夏天嘛，一二三。谢谢哥哥。谢谢浑身不倦，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来，拜，晚安。明天播不播看情况。下来，哎呀，好晕。拜拜，晚安。勇士夺冠了，好，不关心，不看球，下一个是吧？还有个球的。就是很想知道你们留了那么多邮箱，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图啊？我这就是一夜爆红是吧？就是比较好奇，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图呢？啊，每个人都争相发出自己的，暴露自己的 QQ 号是吧？谢谢安东尼的飞机。有些人打出了问号是吧？打出问号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宝宝心里懂，但是宝宝不说是吧？宝宝假装很纯洁。谢谢 work 的四个高一车钱。 谢谢安东尼的飞机，谢谢小人的火箭。什么图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借到大家的邮箱了是吧？你没有想过可能是来骗你们邮箱的，你们苦苦守护了那么久的是吧？自己的真实身份，天天在贴吧喷人是吧？大姨这个节奏，大姨那个节奏是吧？骂这个的妈，爆炸另外一个人的全家。然后几张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图就让你们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下就可以跟你们的直播间 ID 给对上了是吧？离封到2019也不远了。平时死都说不出自己的那个什么斗鱼 ID 是吧？我不看斗鱼，我从来不充值，我不认识这个主播，我不是他的粉丝。只要有一点儿黄土风吹草动，马上留下自己的邮箱，可怕简直。哎，以为是吧，查不出你们是什么。谢谢死生高级的高级酬谢，谢谢有怪物了办的卡。是这样的啊，我给还是真的不懂事的不懂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个小伙伴们解释一下。谢谢王十二办的卡，谢谢那个正面刚啊的飞机。这我不在的这两年呢，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但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事儿。一，是说。我台知名大胸女主播好像直播中不小心走光了是吧？但是大家都只听说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好像走光了。然后很多 有心机的同学就去群里啊，或者说什么鱼吧呀，什么贴吧呀，虎扑、猫扑、国际米兰啊，说什么想要图的留下自己的邮箱，慢慢来，不要着急，一个一个都发。然后一瞬间就收获了几百个或者说几千个 QQ 邮箱。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起码我没看到就是有所谓的图走光图。谢谢盛一碗的高级车钱。我觉得可能根本不存在，就是你们就由于 DNA 的原因是吗？太容易被操纵了这方面。我留邮箱，我为什么要留邮箱？神经病啊！超管在洛杉矶呢，超管17号回来还是18号？不知道到底说的是美国时间还是什么时间。他们去洛杉矶参加13了是吧，然后17、18号才回来呢，他们那帮主机去的。而这一段那个视频就把它归结为超管在洛杉矶。你就站在七度边疆，你就站在七。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玩尾行三之类，或者沙滩排球？这几天还玩什么 OW 啊，就是没出息。凉凉。

我是会唱啦，只是唱的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很多歌我都有学，我也有练，只是有些歌呢什么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说你们点了，我也练了，但是不能唱，真的。就是人呐，还是要是吧，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手在什么干什么？我手在摸我的肚子，最近太瘦了，以前手都吃不进去那个裤子，现在就很宽松。感觉又可以新买很多很多衣服了，但是我没有衣服可以买了，因为我本来就穿的是加小，再继续买就没有加小了，只能买童装，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谢谢哈尼8699的飞机。童装，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穿童装，特别是欧美的童装很适合。我以前有个阿姨，就是那种婶婶，她在美国生活，然后逢年过节回国内。他有一次给我带了一双运动鞋，渤海的球鞋，然后问我多少码，我说我35码的，现在可能34了。然后他说啊，美国没有35码的运动鞋，他是去童装店买的，耐克，像那种欧洲啊，或者说。反正欧美嘛，那些人啊，个子都很大。如果大家预算不够的话，可以去买那种一个牌子里面的那个童装，会便宜很多。比方说优衣库的童装，还有什么 Timberland 叫 Timberland 嘛，Timberland 又叫天木兰。还有一些什么伊兰的呀，乱七八糟的童装都挺便宜的。就像你们有些男孩子，我知道是吧？脚比较小，就跟我一样是吧？比方说男孩子有时候只有39码的话，有时候就不好买鞋，也可以买一些中性的款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脚特别大，39码，他基本就是穿那个，穿那种中性款那种男生的码的，39。他其实也不是很高，1米不到1米7，1米65、6.6的样子。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Don't I tell you all about it? 不过好像格斗区没落了，没有以前那么火了。以前格斗区就人挺多的。谢谢人山人海的五个飞机。这首歌是那个《速度与激情7》里面的歌，《速度与激情》我一部都没看过，好像。人家跟我说《速激五》最好看，因为有家妹儿。但是我说家妹儿谁呀？然后他说就神奇女侠那女主角。我说啊，原来是她。我这两天就抽百忙之中抽了一个空去看了《神奇女侠》。哇，身材很好。就我因为没有看过《速度与激情》，所以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主角，我还以为是个素人呢。我说一。

上去年纪好像也不是特别年轻，看上去30出头了，怎么这么晚才出名啊？是吗？看上去条件这么好，后来一查，人家其实也演过不少了。神奇女侠还不错呀，你们看了吗？没看到我可要剧透了。我觉得那个最后的打斗场景不错，那个老坏蛋啊，叫 Aris， 虽然是个老头是吧，但是看着还是那打斗场景还是很过瘾的，我觉得。但是我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有一段啪啪啪情节呢？就是本来是一个很主旋律的，就我要拯救世界，我爱这个世界，我爱人类，人类值得被拯救，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突然就开始啊，有这种情节，我说没搞懂，当时我还说绝对不会，对，我心里想说还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为什么呢？剪掉了吗？但是虽然剪掉了，但是是吧，只要不傻也还是能猜出来呀，就很吃惊。不过那个神奇女侠 Wonder Woman 嘛，就是她的设定是来自于希腊神话，是吗？希腊神话，她是宙斯跟那个亚马逊女王的女儿，是吧？希腊神话的主旋律就是乱搞，所以有这么一段也不足为奇。你们知道希腊神话吧？谢谢史蒂云的飞机，谢谢 YF8003的贵族，是亚马逊女王吧？我记得，不是吗？难道我说错啦？如果没看过的同学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票价还是值回来的，就是打斗场面不错，然后那个女主角的颜值身材不错，以及画面不错，还有就是女主角的演技是在线的，就是让人看着不尴尬不出戏，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现在可以去看一下。据说木乃伊一坨屎，我就不浪费钱了，据说木乃伊所有的钱都给汤哥当片酬了，没有钱干其他的了。还有那个异形，把所有异形都剪掉了，我也不浪费钱了。谢谢大家排雷。神奇女侠的剧情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毕竟是一个舔屏剧嘛，是吧？我们主要看那个画面酷不酷，女主角美不美，女主角还是很美的，而且很多打斗场景她那种动作设计啊就很好看，那种慢动作呀，这种力量啊，那种打击感啊，都是很 OK 的，是吗？其他的吧，剧情，哎呀，超级英雄有什么剧情？超级英雄就是我要拯救世界，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就无非就是这样。还有个啥剧情？就不要对剧情期待太高。

0: 这个投票的话，就是搜索新浪游戏，然后它在第一个，然后点进去就可以投票了，是吧？当时我为了急于看自己的结果，是吧？我以为每天都可以投好几票，我就点了一下自己，然后我就看想看一看，哎，因为很多投票你是不参与投票，你是没有办法看到情况的，结果就不让我再投了，很尴尬。一人只能投一次哦，再给你们说一下，投票页面就在新浪游戏的微博里面，热门第一条，可以多选。对了，说起小林啊，小林这两天还跟我说要小心，你知道小心什么吗？他说，他们俱乐部收到一个手机，然后里面有窃听器，听得我是吧？心中一紧。他说你平时收那么多那个水友的礼物，是吧？万一，我说我只检查了有没有摄像头，还有窃听器这种事儿。他是啊。谢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吧的飞机，说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没写名字的包裹那种，就放在他们前台，然后打开里面有手机，就觉得很奇怪嘛，然后就对手机进行了检测，好像有窃听器，就是啊，检查一下董事长的 iPhone 8吗？哎，对哦，他也万一他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是吧？你这么一说，我又担心起来了。脂肪菌的熊，哎呀，瑟瑟发抖。谢谢大脸猫 Wilden 的私人卡。这不是吓尿了？你不知道，我前几天我住酒店，也是吓坏了。我那个酒店有一个那个浴缸嘛，然后浴缸正对面是一个镜子，就是这边浴缸就是正前方有一个镜子，但不是特别亮的那种，就那种比较暗的镜子，你们懂吧？是吧？然后呢，我洗着洗着，我在那泡着一边玩手机，突然觉得，咦，那个浴缸镜子里面好像有东西在闪。哎呀，然后我一站起来就看那边有一个那个小红点在那么嘟嘟嘟的闪，但没有发出声音啊，我只是模仿这个频率。当时我一想，我操，这不会是双面镜吧，是吧？有一个变态正在录像什么的。吓得我赶紧打电话叫那个服务员什么，然后服务员一来是吧，他说：“小姐别慌，这个呢是吧，你仔细看是吧。”我说：“我看清楚了，那边就是一个小红点。”他说：“你戴上眼镜仔细看。”他说：“其实呢，这个镜子里面有一个电视。”然后他把这个遥控器拿来一摁，他说：“你看，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潜台词应该就是说：“小姐，你住的五星级酒店还是太少了，是吧？好像是个夏普还是什么电视埋在那个镜子里面，就为了让你在那个在游泳，那不是游泳啊，就泡浴缸的时候不要太无聊。”但真的把我吓坏了。哎，换了你们肯定也很慌。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贫穷使我惊慌失措。对啊，今天也是吊带啊，还低胸呢。对，肩带掉了，怎么样？兴奋吗？走光了，走光了。
1: 重新你弄我走。
0: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哎，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是吧。

0: 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了，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谢谢自方的生活，谢谢平安好二元。哎，真的吗？哎呦，我数理化很差啊，我是那种文科文学素养很高的那种偏科的学生，所以哎，很多数学方面的专有词汇容易说错。真的不知道，忘记了。我数学高考的时候就考了，而没及格，没有及格。幸好我其他科目都考了满分，才考上了浙江大学。数学确实是我的短板，大家不要学我。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的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啥？ 他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了不了解重庆哈。当时我们家在重庆解放碑，解放碑距离解放碑步行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拆迁了，然后我们家里选择了拿钱，就选择了现金。选择了现金，就拿了可能十来万还是。那时候房子不值钱，那时候房子真的不值钱，那时候都是单位分配房子，就是那时候一切靠国家，你知道吗？大学读了大学是要包分配的，就是国家除了婚姻不包办，其他都要包办的。你考了大学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一位大学生要包分配工作，然后你找到了工作，你就找到了房子，因为公司要给你修房子，然后分给你。当时是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40年前的事情。你们回去问你的爷爷奶奶，你肯定知道这个事情。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4-5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
1: 日本小野葵，
0: 是这么念的吧？
1: 日本小野葵。

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

有没有标准一些啊？谢谢粤语。

室的十个车型。哎，是续费吗？谢谢崇明的猫。有没有标准呢？我觉得我这首歌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正确率在70%-80%吧。我很喜欢这首歌。刚才那个有点低了，是不是？主要是唱男生的歌，有时候声调声太多的话，伴奏会很刺耳。

晚安晚安晚安，6737 拜拜。明天波波看情况，看情况，看嗓子情况啊，拜。我怎么了吧？哎呀，我真的其实已经很收敛了。你们要是在2014年认识我，我靠，怼天怼地怼空气，一开播就这个样子，哼，很肯定。谢谢后街的火箭，谢谢后街 ，Bike Street。现在我就是，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虽然有钱。有颜，有名气，有地位，但是很孤独，就是不敢说什么，说了什么什么就要被那个被安排，就而且有时候就被过度解读嘛。我现在说什么话就像要像那外交部一样，要在心里面打很多草稿。这时候我这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可能会这么想，哎呀，但是其他人又可能会那么想，最后出来。哇，两边打得不可开交。谢谢莫伟。所以是啊，以前的皇帝都叫寡人嘛，就这种感觉，孤家寡人，有啥事儿也不能跟谁商量。我跟我妈说，我妈就是说，哎呀，不行就回来画图吧。或者你知道吗？我妈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面馆。她说，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们回去开个小面馆吧。我妈真的就其实挺喜欢吃面，我们重庆人好像都挺喜欢吃面的。哎，这个说这么说法好像不太正确，因为好像北方人更喜欢吃面，我们喜欢吃那个麻辣小面嘛。我妈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纠纷啊，社会新闻啊，他就会给我发消息，他说你还好吗？健康第一啊，还有什么好好好好练习唱歌，我听了你的日文歌觉得你不行啊。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妈呀就是通过新闻在交流，真的，因为我平时其实不太跟他说我那个直播的事情，他了解我的情况全是从新闻里面了解。哎呦，太刺激了！我估计我要是今天说，我说过年我想给我妈、我爸包什么红包啊，买个什么东西啊，他第二天就会知道，然后说：“哎呀，别给我买那些，你把钱留着。”啊，我没有想要开面馆的，你不要乱说之类的。要是我现在装个逼，我说：“哎呀，等挣了钱啊，给我爸我妈买房子。”然后我妈就发消息。听说你要给我买房啊，新闻都登了。不买，我觉得哪里比较合适，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谢谢三皇的超级火箭，谢谢、哎、你最可爱一点火箭。很有可能啊，我标题都可以给你们就是预测一下，什么哇，发姐孝心感动天地，说要回老家买房支持父母创业。哎，别真那么写啊，我就开玩笑的。谢谢三皇的，谢谢王可悠的那个两个超级火箭。哎，开玩笑的，对，你新闻随便写是吧？我这很难收场啊。重庆房价涨了30%还是40%？这时候买，其实感觉像接盘了。上海也买不起。小编放过，求放过，求放过。大家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女神篇里不也说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还是好好的孝敬父母。
或者说过年回去租个女朋友一样，这亲友面前装装逼，这都是要花钱的。很多很多很多观众也是出门打工的水友，对吧？出门打工，然后过年过节回家，那不得给红包吗？红包难道里面只放个100块？不行吧？而且你知道吗，还有现在不光是要给见面的亲戚红包，你还要给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是男是女的网友红包。那元旦节还有大年三十儿元宵节，我靠，你在一个微信群里不发红包你都不好意思待下去，遭受所有人的鄙视，想自己退群那种。而且你领别人的红包一定领不到最大的，人家发那个500的那种拼手机红包，你领个5毛，还要自己哭发，哎，真的。过年过节现在开销很大的，就是因为有了什么微信红包这种事情。以前嘛，你算都算得出来，比方说见一下同学，同学一般不给。见那个亲戚的小孩给一下，一个人几百块，哎，小孩能吗？现在提倡二胎，也就给两个，给个每个人给个500、1000块钱已经很多了。现在你多加几个群，给不起了。我劝你们啊，在那个跨年之际，找个理由跟群里任何人吵一架就退了哈，等那个年过完了说，哎呀。觉得还是以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很想大家又坏了。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操作，一下子节约好几万呢，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加了很多群，群里还有很多小姐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想在小姐姐面前装个逼，哎呀发红包，想让小姐姐发那个什么那个表情，我知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吧？就那个。对，疯狂的磕头，然后心里很爽，钱包在哭泣。但是装逼都是有代价的，没钱你怎么装啊？微信红包又不能走花呗，还也不能走信用卡，很实在的，从你的储蓄卡里面扣。你说，其实我们斗鱼鱼翅是可以走信用卡的，可以有个30天的缓冲期让你出去搬砖，微信红包不行，这就是微信红包就不亲民的地方了。我们鱼翅好像可以做30天的表面皇帝、表面国王、表面公爵，对，但是微信红包不行，很实在，玩的就是真实。储蓄卡没有就只好默默无闻的接受大家的。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骑士，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哎，大家都是花呗吗？别，我还是希望大家过个好年。而且我真的有，就除了王总哈，我真的有很多，大龄观众，不是那种就是。假惺惺的说什么90后大龄啊，老年主播啊，这种没有哈，是真的大龄。谢谢宁晨洛续费的伯爵。我昨天不是跟那个那几口子出去泡温泉嘛，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小姐姐，就你们不知道那种，我也是刚认识哈。那个小姐姐呢，是那个圈嫂的朋友，好像是。然后他说他妈妈经常看我直播，不是 DC 老师， DC 老师还是个弟宝宝。谢谢发发叫我女黑粉的飞机，谢谢陈一发的飞机，就是他妈妈看我直播。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比较大龄了，大龄观众。
不知道阿姨还在不在。我说她平时跟我们互动吗？她说不互动啊。她说她用电视机看的，是互动不了，遥控器很难打字。现在电视机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智能电视了吗？很多很多应用，斗鱼也有，在电视机上看斗鱼。然后我说他一般看什么节目啊？他说什么都看啊，你打游戏就转台了。我说啊，我说歌听吗？他说听啊，他除了打游戏其他都看。我说那岂不是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我打游戏可厉害了。他说没有没有，劝不动，一般打他转台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人家不喜欢看我打游戏，主要是你想嘛，我打游戏都12点过了，人家阿姨也要休息。一般来说，中年人嘛，稍微睡得早一点，不像我们这些青少年一熬夜熬到4-5点，第二天精神活那个生龙活虎的，不一样，还是身体要健康第一位。谢谢大龄水友的福星，哎，讨厌。我妈就11点睡了，她可能觉得我从来不打游戏。谢谢 HPN 航哥的。超级火箭，我妈每天11点睡觉，然后她估计如果要看直播的话，可能觉得我就纯唱歌吧。好久没唱过这首歌，英文歌受众比较。

个叫疯狂的 Sky Mad World。 想起以前有句话很流行，在我们文艺女青年里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谢谢力量的飞机，谢谢月光下的喵喵的飞机，谢谢喵喵喵，呵呵，林喵喵说错了。杨宗纬老师。

戏精。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今天音量合适吗？

刚才有一句差点唱错了，真的记得你的娇差点唱骚。看那个繁体字，应该看迷了。我爱呀，我爱呀，我爱呀，这样唱就不和谐。

谁在说记得你的骚，记得你的翘，好烦啊。应该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起来，超管封一下。这个人，这，对他的表妹什么的叫啊妹妹组合，也是蛮直接的啊、哦。

也太狂野了，就不是他们那个种族，不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人，有点唱不出来。让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这个人比较温婉，唱不出那种野性 wild 的感觉。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哦，降调完了，试一试。

够气。当年他真的是天后哎。

0: 我有个室友跟他长得很像，不过那室友五音不全，他真的踩凳子了，我要向他学习。就是下面有一个台子，然后周围放那种干冰那种烟呢，也挺好的。哎，怎么突然停止？
1: 赵董你好。

谢登月团水瓶座大象，来刚找皮皮熊的火箭。嘿，拉屎。江叔呢？谈笑入风。

0: 给嚣张假死顶放的火箭，不能鬼的换卡。
1: 我觉得他这个表好出戏啊。

0: 也黑风雷的两张卡。老歌三连，我这首歌还是进了斗鱼才学的。
1: 这河鸭的飞机，
0: 弹跳三级。

老王，我怎么没看到？他漏了咪？谢谢小哥1405的。

哎，是以前的小那个改名字了吗？这也算老歌了。谢小哥1405的飞机和火箭。

也遇见发发如此美好啊，孤独时代的 flight 的飞机。这首歌叫光。

这些笑容由我来守护你，我给你。也风风的飞起，喝个水。写老碗来碗牛肉面的飞机。啊，我觉得我唱歌还是比较有力量的嘞。

哎，这首歌我抠了很久的细节，都夸我。他叫千丝细。

怎么会没声音？不可能。就那里哈，我跟你们，就我每次做一点小的改动，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内心戏比较多，就这里。最开始就是我是直接唱过去的，但是后来发现它有很多小转音，就是

多细节的，不吹死。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那是个自由的鸟啊，很高音要拖很久就行了，但是前面其实很多那种小的转音啊，还有那种情绪吧。我不知道今天高音唱不上来，唱不了我就蒙混过关。唱完这首不唱了。

0: 拜，谢谢老小王的办卡，晚安晚安 ，See ya。
1: 水友送的叫入狱记，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预言一样的吧。来，再来看看。然后这个叫香根，应该是地名吧，不太熟悉。李素温泉健康入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有保湿成分，巴拉巴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温泉的东西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如果加了这个就是温泉的话，这个不就是外卖里面的那种料理包吗？讲道理的话就有点微泡面的感觉。打开看看哦，香香的，然后打一下，哇，绿色的，哇，好绿哦，啊，我又被绿了。这颜色好像古尔丹的喝的那个，就是感觉很想问，啊，那代价是什么呢？这不是邪灵
2: 水？代价是什么呢？
1: 香根温泉健康入浴，泡过之后会变强吗？我好绿哦，我绿了我也变强了。过了一会儿的话就变成这样，这云这颜色就匀净了，扩散开来，有点像怎么说嘞，放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水之后那种蓝绿，哎，也不是很像，就稍微跟那种自然形成的也有时间的那种蓝绿色不太一样，还蛮好玩的。但是我总在想，就是泡这种有颜色的，泡有颜色的澡之后，还需要再用清水洗一遍吗？
0: 嗯，你就用嘛。

也提供的，我觉得。女水友的飞机，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我是在网上找了一个伴奏。Remember me。

谢谢鬼舞探星，谢谢这个飞机，老板大气，谢谢老板。沉默是金，不会耶 ，sorry。

鬼舞自己的二十多分钟。老板破费了，破费了。咦，结束的好突然，这首歌叫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可能用得上。

最近不是还有个那个什么斗鱼女主播，跟那个土豪有一些情感纠葛，什么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哎。评论里面全是原谅原谅。

刚才看见有人说土豪，我更正一下，想了想，应该不是土豪，就是女主播跟那个观众之间有一些什么情感纠葛，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其实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还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一点乱呢，有一点乱。啊，就是这个吧。嗨，我说没有合音。啊啊啊的，今天自己一个人唱有点羞耻。这是动力火车的歌，不是迪克牛仔。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行了，没力气了。这两个人唱的，一个人唱有点吃力。有没有那个老干部能够听出来这个前奏是哪首歌啊？

谢谢大卫里的火箭，刚才泄露了，不好意思。不上不上，谢谢大卫里。哎，费云凡真的好帅，我妈喜欢，我也喜欢。

还有人说这个 MV 是陈德容演的，不是的，孩子，你理解有点偏差。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是陈德容演的，跟刘德凯。这不是一个 MV， 这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叫《一帘幽梦》。哎，我跟你解释这些，就是心中很痛，你不知道。这首歌可能唱不完，谢谢力气三千少主的歌星。

这个电影我是真的没看过，是别人介绍给我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我才去学的。我不是那个迷惑群众啊，真的没看过。

啊，没有人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吗？伴奏是扎了点，因为太老了这首歌。谢谢老斑鸠在路上的飞机。这首歌是《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好，没有伴奏啊？听不到伴奏吗？

挺好听的呀，是伴奏的问题吗？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哎呀，转眼都23:20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魔丸在唱我的歌。魔王很漂亮。

说起魔王是吗？哎，前两天他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怎么？然后很漂亮，我去点了个赞，我说哇好美，然后魔王回我，哎那当然了，我们是母女嘛，哎，聊不下去了，心很痛。 一个真实的故事，下回不去小姑娘那里留言了，有些瓜皮还在说，哎，他才cos你。

这首歌叫《遗憾》，许美静的。阿正，我们不是有事儿的吗？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是不是你们小时候的歌？哎，不是葫芦娃，葫芦娃是我妈小时候。都是张好。

多谢，粒粒万香。

这首歌是《天使之城》的，好像是尼古拉斯凯奇跟梅格瑞恩一起演的那个电影《天使之城》里面的主题曲叫《Angel》。

哇，这首歌应该就是就配个 MV， 就是那几个大佬死去的啊，死去的样子，配上慢动作。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成功凶不凶？

0: 这首歌有点不友好。
1: 我先下啦，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明天见。

0: 好的。
1: 吴丽发发，吴丽发发，吴丽发发永远不写什么歌。是的，发发你的歌单永远是没有名字的。
2: 最后一刻。
3: 哦、发的是我自己的伴奏，但是其实用那个全民唱 K 歌也可以。
1: 好，
2: 没有用你自己的伴奏。
1: 好，
2: 那
3: 个。这首歌是五月24号，我今天唱的这首歌是王菲老师的《你在终点等我》。

0: 永远这么稳。
1: 我觉得发发老师就是在这一卦的歌路里已经是满分级别了。啊，对对，听说上一轮被老师批评了，太多了。我让董老师点评一下吧，董老师可能第一次听你唱歌。嗯，
2: 对，反正我今天所有的我都是第一次听。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眼睛听，我觉得都很完美，很好，就是很好听，一切都很顺，然后跟原来的也很接近，不是这么说，可能我在想，就是我自然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去选一些歌，我们当然是觉得那个歌手唱得很好听，然后歌也很好听，自己也想唱成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表现都很完整。然后我睁开眼睛，我觉得可能我想说，我们都希望你舞台的感觉能够再有一点就好，因为我感觉你就像
3: 我自己
2: 就
3: 是在写
2: 掉，我们只是感觉说你只是在唱给自己，对对，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希望你能唱给我们大家听，这个样子，就是要有一点那种代入感吧，总是。
1: 对，
2: 如果那样就好。
3: 老师说我要多上这个那个叫什么互动课还是
4: 舞台表演课？
2: 对，就是舞台的感觉，因为毕竟舞台是舞台。
1: 对
2: 对。
1: 就是王菲也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唱，但她还是唱给大家听的，就她不绝对不是从头到底眼睛一闭就唱
2: 是
1: 唱完了。
2: 嗯嗯，你多多少少要给一点，就是说。
1: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很棒，很好听哈，超好听。考虑唱新歌吗？世界赠予我的。
3: 哦，我找老师学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太擅长的歌路。比方说比较有动感的，或者说 R&B 的，或者说有一些那种像假调的歌。然后我学完了，老师说你学了怎么样？我说这个，他说你学来只是唱一下玩吧。他说你不是要参加比赛吧？那你学一学可以。搞得我就我学了很多。

0: 多哥老师都说这首歌可以唱，但是不能参加比赛。
1: 但所以呢，所以从你自己主动来说，
2: 你喜欢，
1: 你为什么要去学那些歌呢？
0: 因为我想突破一下自己的那个歌路啊什么的。
1: 哦，对，所以但老师
0: 但
1: 老师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
0: 说
1: 你拿去比赛，不行是为什么？
0: 不是我的强项，
2: 对，不是我。
1: 是唱的不好还是什么？
0: 就是我在这个像刚才像王菲老师这种歌路的话，可能是我的比较
2: 拿捏，
0: 稍微是我的舒适区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希望就是拓宽一点歌路都 OK，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东西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要一个状态上的改变，你可能才会带动你别的地方的一些很明显的改变，你不能光靠声音去改变，其实很难哎，就是整个你唱别的歌应该是另外一个状态才对。
2: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自己管好了。声音就很难再协调整个那个肢体，哎呀。
1: 对，所以我觉得要突破，可能就是要从那里开始做。
0: 谢谢。
3: 慢慢来，
2: 我都40了还没突破。
3: 你只能张韶涵了。
2: 我只能张韶涵了，我是虹口张韶。
0: 18号，今天唱的是那个《木兰心》。

0: 都是你的粉丝，你怎么来参赛呢？
1: 我在这里上课。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可以把机会留给同学晚辈，然后我们做演唱嘉宾，可以吗？你都来比赛，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啊，那个张老师就叫我来，就是学习和玩一玩。
0: 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我天哪，芳芳老师来比赛，让我们轻松一下。

变成什么样，可能我已经开始工作，变成社会人，可能我会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直播间上一下就把你的歌声认出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跟你到 YY 上一起听茶话会的 lover boy。 See you next time。

0: 会像你说的那样好好学习，你也好好生活，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有一天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同一部电影，听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小粉丝。 OK， 我结束。
1: 我要是拍片拍什么片？科幻片吧，拯救全宇宙那种，或者说穿越剧那种，我一回去回到几千年前，我靠贼牛逼，啥都知道，大家像朝圣一样朝我。你看看你们这看片的水平，你看看你们这打出来的字，龌龊熟熟的不行，把那个说猪是怎么死的封一下。我他妈的不是没钱吗？我有钱了能拍猪是怎么死的吗？我有钱了拍你是怎么死的？我有钱了就拍一部片叫黑粉是怎么死的。说起来我都是气，龌龊龌龊。哎呀哎呀，我想跟那个喜欢听网易云的大学生说一下，是吧？复习的时候不要听歌，会降低你的效率。默写什么东西、抄东西的时候不要听歌。你如果一边抄写什么东西一边听歌，你抄的东西你根本记不住。还有人说那预习怎么办？哎呀别骗人了，谁这个年头还预习啊？是吗？我当年都不预习了。你们这些临到头都不抱佛脚的人还会预习吗？可拉倒吧。就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啊，预习是你现在的复习就等于你明年重修的预习，复习就是预习。哦，我们学霸不懂这些，我们过目不忘。卡了刚才。我靠，富二代果然就是涉猎很广嘛，我就黑了他两句，他就黑我电脑啊。我靠，我电脑卡，现在不卡了，刚才不小心摁到回车键了，那个数据线。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还有人说贴吧水平，可要点脸吧，你们贴吧能有这个水平，我做梦都笑醒了。你们要是贴吧有这个水平的话，我发奖品要破产了，哪怕是发面面我都要破产。
1: 你看以前的歌词是吧，就是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现在是丑八怪请你别把灯打开。哎，
0: 怎么叫强行押韵呢？这是文学素养，你懂都不懂。我是一个肺活量很大的女子了，真的。你们搜同样一首歌别人的那个版本，会发现他们换气比我频繁多了，两句话里面歇三口，我三句话换一口气。哎，我这个身体素质也就是拿来唱歌了，不然去游泳的话，我靠，就
1: 我很满意了，
0: 那不得为国争光啊，多少个好名次，真的呀。一口气吹饱一个 U 型枕。大家好，我还卖 U 型枕。就是有一天就说别人到你家里玩，拿起一张喜瑞斯的明信片，说哎这个美女不错呀，也双眼发光的说，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女主播，你喜欢吗？送给你啊。冯老师就不要拿出来跟我啊。我们就不要彼此，我跟冯老师一不比游戏水平，二不比身高，哈，谁赢谁输都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1: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吃一点。

这好像魔芋做的，不是真正的果冻，吃起来。你看这是，叫那个什么叫菌入，就是魔芋的意思。这口感就像塑料。浪费我的额度。我要进入我的 leisure time。热水袋，老烟酒，一天到晚跪着直播。我在上海，没有开空调，居然只穿了一件单衣，惊呆了。我们俄罗斯人就是身体素质过硬啊。你说我直播了两年零多少个月来着，三个月，两年零三个月，换了三个地方直播。希望什么，我最后一次直播是在一个超大超大的别墅里面，但城堡是最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做梦要有个限度，是吧？超大的别墅里面，然后给大家说，大家好，我挣够钱了，拜拜。或者说在我的兰博基尼里面，就是把你们那个手机直播，把你们放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位置，然后呜一下就开出去，然后你们说好晕呐，好晕呐，你开慢点啦。我说不行不行，这个车最慢的速度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你说不行不行，受不了了，要吐了要吐了。我说别吐车里，车很贵的。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我们且不说做梦的问题，真的有那种很有钱很有钱的一天了。我们会很开心吗？还是会就是坐在又大又空旷又豪华又高档的别墅里面忧郁地喝着82年的拉菲，脸中含着泪花说，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现在做直播经济条件是比以前好些了，但是说句不要脸的话，就是说句讨打的话，就是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快乐了很多，真的就那样吧，对吧？每天都很忙，人是不是很贱呢？是不是？就像我以前看我那个资产过亿的院长一样，我觉得他也挺辛苦的。天天跟那些狗逼甲方是吧，称兄道弟，喝酒。哎呦，李总，这个项目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呀，我说那些兄弟吼，最后还不是收不到钱是吧？还要一版一版的改图，对不对？他资产肯定过亿了呀，他你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院长很划算的。以前那个开发商就是找我们设计院就设计方案嘛，最后又舍不得给钱，就给几套房你知道吗，给几套别墅之类的，然后就收下，就收下了嘛，不给现金，给房子，然后房子涨价了很多。所以我们院长资产肯定是过亿了，没问题。还有些人说富三代才是最舒服的，哎呦，富二代一般人就把钱花光了，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我跟你讲，反正如果我妈是富一代，我肯定就留不下什么钱给富三代了。高空飞行超好看，推荐给大家。高空飞行是我们直播间所有人都很推荐的一部电影。这部片儿有美女有帅哥，
有飞机，有章鱼，高空，在5万米的高空里面出现了一只超大的章鱼，想想就让人兴奋。这章鱼怎么会出现在天空中呢？一下子就挑起了你的好奇心，对不对？一定要下来看呐！哎呀，而且我其实一直很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就是我不是太理解那个薛定谔的猫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没有观测的情况下，它可能是死，可能是活吗？可是它只可能是死或者是活呀，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怪，我不是很懂，但是又不好意思向人请教，是吗？大家一说的哦，那哎，对对对对对，我说哎，猫，哦，有可能是死，有可能是活，这是不是这薛定谔的猫就是有点像我那种陈一发的洗衣机？我有几次是吗？洗好了衣服还没晾就出差了。然后我在出差一个星期，我在外地一直担心我那一缸洗衣机的衣服到底有没有发霉。我的观测为什么会影响到结果呢？难道我一直看着它，我不做任何事情它就不会发霉了吗？猫和毒药，我的观测可能会影响结果，因为我看着猫，猫可能就不吃毒药了，它可能会要抱抱。而且发不发霉难道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吗？以及猫喝了那个毒药到底会不会死，有时候也是一个化学问题啊，对不对？那个毒药对不对，有时候还是个医学问题呢，为什么一定就是物理学问题呢？我是真的不太懂这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就是欲仙欲死吗？你的名字里面说两个人交换了身体啊，这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些什么少男漫画里面的情节呢。然后又出现了这个身体实际上已经死走，又出现了时空问题，以及本来已经死了，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靠爱情又拯救了他，他又活，他又没死，那个改变了历史。但鉴于他是一个动画片，我们就不跟他多计较了，我觉得不可能说得通这个事情。我说了这么大一通就是想说明我不是很懂这个，然后你们发出的弹幕是发妈妈好有文化，为什么观测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呢？我有超能力吗？但我只是随便一说，不要认真的回答我。我有个幺爸，幺爸就是叔叔，我爸爸的弟弟啊，是学化学的，但是他一直喜欢给我讲一个笑话，说他是学文学的，因为他说化学是靠文。从小到大他这个笑话起码给我讲了50遍吧，我每次都装作第一次听的样子。好，表过不提啊，他是学化学的，也理科生嘛，是吧？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就是叫《时间简史》。这里又有一个很冷的笑话，就是大家好，你有时间简史吗？是吗？由于太冷了，我就不继续往下面说了啊。他说这是我能够找到的，就我能够看懂的最浅显的物理书籍了，科学书籍了。然后就很薄一本，我在亚马逊买的，这么薄，可能就1厘米厚吧，还带插画的那种。我大概看了一半或者2/3就开始看不懂了。我看前面几页的时候，我说哼，很简单嘛，霍金懂的我都懂，后面就看不懂了，然后也不想去钻研，最后就放在枕头边上，睡不着的时候看一下。我前面看得懂，后面就看得推荐给大家，以后想给人家推荐。

借书的时候，不要去推荐什么会有天使替我爱你啊，也不要去推荐那种特别俗的什么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啊、傲慢与偏见啊，这样听着都太俗了。我们就推荐《时间简史》。我没有看太多书，我现在看的书越来越少了。I am empty。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肤浅、无知的空、虚有其表的花瓶，不是一个有深度、有内涵、有内容、有知识、有文化的成功了。我现在变得很肤浅，shallow。比方说，我 Q 的很准，我大的很好，我躲得很巧妙，我走位很风骚，对我的内涵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我音很高，我换气很妙，是吗？我肺活量很大，稳得不要不要的，也没有什么帮助。这就是我这一年干的事情，一点半了，下班了。哎，说实在的，过几天我就把后面换成书架，再加一个沙发呀，小沙发，后面就是摆一整壁书架。再加一个沙发，小沙发，再加一个小茶几，然后上面摆点什么咖啡杯什么，是不是显得我贼有文化？巨他妈有文化！还有旁边那个衣帽架上面就挂那个鸭舌帽，你知道，就福尔摩斯那种，贼有文化。然后那个书架上全是那种英文书，我就把《时间简史》摆上去。到时候你们给我寄书啊，不要再寄吃的了。我这回搬家，好多吃的都遗失了，好多吃的又不太方便带走了。哎呀，根本吃不完，你们给我寄那么多吃的是吗？你看我啊，你看这细胳膊细腿的，哪吃得了那么多？好了，下来，拜拜，晚安，明天见。浮海，翻起爱。

0: 晚安，拜拜，么么哒，明天见。
1: 啊，这个邮件说的是，作为一个男生，我很难受。谢谢阿拉罗哦哦哦的笔记，发发来猴，我是673373的老观众了，更是你的颜粉。我陈一发最牛逼最美，在这里说一下，我在一个小公司上班，公司加上老板就7个人，除了我，其他6个都是女的，年纪都在22到30之间。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我蛮期待一次办公室恋情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尝试一下勾搭一个正在恋爱的小姐姐呢？还是说找已经结婚的小阿姨？也这个人有点也，我知道这行为很可耻，你知道你还这样，但是百花丛中过，安能不下手呢？而且发姐你也说过，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我是说商场打折，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下回你对吧，作奸犯科被警察叔叔抓到了，你说是我教你的，但不是，这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说的有便宜，但是只打折呀，你这种是要腿打折。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直播越来越好，注意休息哦，比心。站哪？

谢谢抹茶助心饼干的笔记。而且就是你从整篇邮件来看，你看不出谁，就是看不出这六个女孩子里面有人喜欢她呀。我以为她是说跟那个什么其中一个女同事发展出了就是不被祝福的感情了呢。没有啊，是吧，人家是已婚然后正在谈恋爱，没有跟你好啊，是吧。你还在这里说到底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到底是选择正在恋爱的小姐姐还是已经结婚的美艳少妇呢，是吧。你还想得美嘞，就是我靠，一个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内心戏不要这么多好不好，就好好工作呀，人家有搭理你吗，是吧。 你自信心不要这么高，是吧。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哎，不对，这句话我没说过。一会儿又变成那种什么，发姐你教我们有便宜不占十片蛋，还又你可以先勾搭试试看，我操，还押韵呢。我劝你好好工作，我认为没有人会搭理你。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宇宙真理啊，像这种公司除了你都是女孩子的话，你不管勾搭谁，其他五个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在女生之间那个八卦传播速度是高于音速的，是超音速的。我先跟你说清楚，你不要想着什么我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那个小姐姐之类的，是吧，多线发展那种，不存在的，真的马上就会人尽皆知，就臭了。我觉得你们男孩子哈，很多很多男性都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病，就是喜欢幻想的 illusion， 就看到人家的一瞬间就把你们俩孩子以后读什么小学都想好了，是吧。然后说今天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跟你一起坐同一个地铁，明天就发邮件来问说，发发呀，我觉得她很适合我，但是看上去她好像是外地人，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会不会有障碍呀，是吧。如果他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他只是来这里出差，我们以后房子买在哪里呢，是吗，到底是读北京的小学还是上海的小学呢，是吗，名字起什么呢，真的想太多。年轻人还是不要意淫了，好好撸管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猫头6G3G3的高级手机，成功Z66的高级手机。下一封啦。

下一封的标题叫做一封对花花的感谢信，希望被选中。哦，这么长。发姐亲戚，首先恭喜发发强势入驻时尚先生实业的版面，实属大明星待遇，发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我把缩小一点，怕你们看不清。我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关注发发，我靠，这么早的吗？哎呦，化骨灰级观众，随后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哎，他这句话说完，我很怕他再加一句。虽然2014年下半年开始关注发发，沉迷无法自拔，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给发发哪怕送过一个鱼丸，我很愧疚。经常都有这种套路。那时我刚刚毕业，在深圳的一家金融公司做总经理助理。由于自己社会经验浅薄，

办事能力也很欠缺，所以经常被老板责骂。再加上2014年深圳对外贸易这一块持续低迷，哦，老板自己在外面亏欠了一个多亿。哎呦，你这个句式感觉是不是下一步就是带着小姨子跑了？所以经常会把一些无名的怒火发到我头上，自己心情跌到了谷底。谢谢滴滴滴121的超级火箭。慢慢也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晚上10点回到小屋，也只有发发的直播能给我带来每天唯一的快乐。后来老板由于资金链断裂破产，我也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就这样陪着发发一路走来，陪着发发见证了斗鱼的繁荣和短暂的落寞。等一等，我台好像没有落寞吧？你这个话说的，万一陈总、张总正在暗中观察呢，是吧？我觉得我台现在还在繁荣阶段，没有落寞呀，哪有落寞？你不要自行脑补哈。2016年，我决定考研。对于一个工作2年的人来说，这个决定真的十分艰难。专业课知识基本忘光了，英语也从6级水平掉到了高中水平。但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即使失败了也不后悔。这一年也许是我最苦的一年，白天上班，晚上去附近大学的自习室学到半夜2点。啊，自习室会开到半夜2点吗？是那种通宵自习室吗？哎，我没去过哎，因为我毕竟女孩子嘛，担心自己的安全，我一般都在寝室里自习。回到宿舍，再用一个小时整理今天的笔记。这一个小时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会戴着耳机听发发的录播。在此特别感谢刘诗诗，也许是上帝的垂怜哈。今年我成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哎呦，名校哦，再也不用看发发的录播了。什么意思啊？哎，怎么？哎，我觉得这个观众的，哦，误会了。每天守着看直播是多么的幸福，感觉就是断气，有点大喘气，就是说话大喘气，就搞得看邮件的人心情起伏不定啊。啊，刚刚读完，猜起板姐就抛了，好 ，sorry。时尚先生中以孤独时代的宠儿来形容发发备考的一年中，正是我最孤独的时光，每天都接受各种质疑和自我怀疑。正是发发陪伴了我，鼓励了我，每当我学累了，我就会自我催眠，如果我不优秀，以后怎么催娶发发。当然这只是我自我鼓励的方式，发发那么优秀，应该值得更优秀的人去拥有。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总之很感激发发，你自己也许不会发觉你所坚守的直播陪伴了很多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长久的陪伴。最近发觉发发对爱情有些悲观，我想说，发姐你这么优秀和漂亮，一定会有一个人爱你一生一世。这个陪着你白头到老，你一定会拥有童话般的爱情。老天爷从来都不会辜负一个温柔的人。也许我这辈子都无法在现实中遇见你，也许我之后会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发发直播间，但此刻的我真心想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的陪伴，谢谢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遇见最完美的发发。祝发姐岁月静好，人意安康。哎，这首歌很适合啊。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PS 附上录取通知书，遗憾的是没有达到直播间人均学历，无以为报，送一个飞机感谢发姐，希望可以被发姐选到，也算是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吧。斗鱼 ID 我和大毛干一杯。我操，读到最后是个叛徒啊。不是说好的就满篇的发发，满篇起码有二三十个发发吧，这么真爱的人，你的 ID 叫我和大毛干一杯吗？真的心情起伏很大呀。196的观众出来解释一下，这
嘴上说的跟实际行动不符啊。

0: 经常经常就是读着读着邮件陷入思考，看一下他的录取通知书。
1: 录取通知书，研究生，学为人士吗？看不清，行什么为什么事啊？
0: 有没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来说一下你们的校训是啥来着？这几个字看不太清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知道是哪个专业。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很牛逼了，名校名校，基本达到了我们直播间的平均水平。哎呀，所以你们看到没，人家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录播还能考上名校研究生，是吧？很不容易。我觉得像他这样就是中途去完成学业进修很难得的，一般大多数人去参加工作之后就很难再回去读书了，因为实际上工作特别忙，压力很大。然后如果说白天什么被客户刁难，被老板批评，回了家之后还要复习功课什么什么，真的很辛苦。我当初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也嚷嚷着要读个在职研究生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再拿个学位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很少有人真的坚持下来。我觉得他这样很厉害，是吧？有目标，这个大家都有，但是他有行动力，每天工作学习那么久。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很多我们这种普通人啊，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梦想，大家都有，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坚持不下来。他能这么坚定，是吗？还是很值得钦佩和羡慕的。哎呀，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叛变了吧，是吧？831要来吗？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看到观众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目标，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还是蛮开心的。能在很多人孤独的时候给大家一点快乐和安慰，我也很满足。谢谢这位。我和大毛干一杯。

谢谢196。谢谢滴滴滴121的七夕火箭。哎，831马上要到了，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196的观众啊，应该是特别激动吧。我估计最紧张、最焦虑的应该就是小袁了，他应该这阵子一直都忙着在排练吧。还有5天，应该说还有4天，因为今天马上过完了，就可以见到你们的大毛了哟。到时候我也去现场支持一下。谢谢121的七七火箭，好多个火箭。831是这样的，就是说8318月31号是那个小袁的生日，然后他作为一个一直不露面的主播，或者说唱见啊，他跟粉丝约好，就是有一个很多年的约定，说某天会在自己的个人 live 上面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年的8月31号，也就是过几天，他就要在上海开一个小型的个人歌友会，或者说演唱会都行啊。那时候他就会见到大家，也是第一次他在公众面前露面。好像就是上回二科歌友会那个地方吧，我没记错的话，不知道换没有，因为我是个外地人，对上海的地名不太熟。我觉得小袁本人肯定是最紧张最累的，这个我也很能体会，是吧？在要一个重大的节目面前。谢谢大毛的老宝的飞机。哎，你们这个 ID 怎么这么骚？万代南宫南梦宫，哇！我觉得网红餐厅你真的就是有国师的风范。关于他的这次歌友会呢，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还是蛮佩服他的，就是能够跟粉丝遵守这么长时间的承诺。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是现在，从古至今是吧，很多人说了话都没有办法兑现的，不一定能够做到，有些是自己的原因，有些是现实或者说生活什么，或者这世界的错。他能够嘛履行这么久以前的约定，我觉得还是蛮佩服他的。谢谢元首麾下金落木的两个高级设计。像我一直答应大家说，等到我 OW 上3500分，怎么怎么样，也跟大家有这个约定，但是我估计是吧，就很难实现了，除非小强给我网开一面。难受，去下一封邮件啦。当时我真的以为自己能上3500，我差不多都摸到3000的那个边了。哎，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封邮件名字叫做请签收。发姐雷猴，我是你的新女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把你以前的录像复习了一遍，发现了一件事，你陈毅发儿好像忘记了你是一个有女粉的主播。例一，2016年的圣诞节直播的时候，你说 A 站送了你一大箱子的卫生巾，有谁有说抽奖，你说你们拿来干嘛，当鞋垫吗？例二，有一次说到口红，有谁有说抽奖，你来了一句你们又不用，又没有女朋友拿来干嘛。类似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哇，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就是2016年圣诞节 A 站就是跟高杰斯是一个做就做卫生巾的牌子嘛，跟高杰斯合作，然后出了 A 站流量包，也就是卫生巾，给我寄了很大一箱，就那种把我全身的血都放了
都不够，都用不完的那种，那么大的量，我到现在一包都还没有用过，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很虚弱的人，贫血。而且他是不分男女的，他给罗叔叔也寄了很大一箱卫生巾，我不知道罗叔叔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拿去泡妹子啊之类，想想都觉得耐人寻味。这个东西拿来抽奖啊或者什么，感觉太怪了吧，是吧？谢谢心里有数的飞机，谢谢刀爸爸的小蛮腰的三个情书。看到这样，看到这里吧，我愤怒了，愤怒了，愤怒了。别人是重男轻女，你倒好，直接是重男忘女。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下，你陈一凡是一个不仅拥有男粉，还是一个拥有女粉、女粉、女粉的主播，虽然女粉比较少。好了，洗完了，我的暴击女王，我准备好了接受你的暴击。祝发姐天天开心，股票涨停，一个痴迷于你的呆女粉。嗨。谢谢 XL Shirley 的飞机，谢谢虎仔的飞机。

我知道，就是我们6737有很多女观众，而且有一部分女观众还特别出名，就是大家熟知的，比方说大姐姐是吧？是一个很早就在的观众，女观众，女方馆，还有那个阿诺这个酒可以吃，是谢谢你的飞机，她也是女观众。还有胡仔也是反观众，谢谢飞机。还有落叶的事，还有梵高，还有兔乐乐。兔乐乐他比较少发言，还有一些，还有胡萝卜。胡萝卜上回来上海我有见到他，他还送了我茶叶。还有，我不知道，就是裴总的老婆算不算女粉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生之敌，就裴总的一生之敌，我应该也算吧？啊，哦，渣哥也算。哎，龙骨不是小姐姐，那些阿迟迟的飞机，龙骨只是你们强行把人家给变性了。还有 baby 如意五二零，对。所谓的是的，哎呀，我说个名字，你们就送飞机，我感觉不好意思了。其实很多女观众就是，她们很显眼，关注度也很高，但是我觉得，好像按人数来说，在6733应该占到5%吧，可能。谢谢李小璐喂的飞机。哦，还有纳豆，现在应该算是女同事，5%差不多。要是有一天，我也想搞那个，就是女性观众的抽奖啊，就是专门抽给女观众的，比方说什么口红啊，或者说自己喜欢的粉底呀，是吧？那种女孩子喜欢的东西，还有香水啊什么的。虽然我就自己不擦香水，也因为太懒了，但是我就很怕一搞这种抽奖，很多伪娘就出现了。真的，你说一个抽奖说，限定只有女观众可以参加，但是一大群不要脸的就马上就自称我也是女孩子，真的真的，你不信来验一下。所以很多人就是哎。为了奖品要放弃性别，你看马上出来了，我是妹子呀，嘤嘤嘤嘤嘤。主要因为斗鱼这个平台是个游戏平台嘛，我默认大多数观众都是喜欢打游戏的宅男，然后 which is true, very true, 所以女观众女粉显得特别稀有，狼多肉少，希望各位女观众。平时跟他们聊天打屁的时候，注意安全，心里啊要有防备，是吧？别大家说，哎呦，我都是6733的观众，我们聊一聊吧。哎呀，我们出来吃个饭，顺便聊一下6733吧，是吧？不要轻易上当，或者什么，人家要给你寄什么东西啊，是吧？要小心，有些人就是。打着叉叉叉的名号，实际上是泡女粉。你不知道吗？其实很多也不是很多了，有好几个就直播间的情侣都有了。之前有一个叫劈腿儿，知道吧？有在当年打 OW 的时候。有个叫 Power Two 很厉害的一个观众，好像是打那个流金娃卡油库的那个人，他就找了一个女观众恋爱了，现在游戏技术一落千丈，再也不敢阻他了。谢谢大白六七三七三的飞机，谢谢路不言的飞机。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路上行走匆忙，谢谢呵呵答 LHE 的情书。发姐，我要长大了，可爱的发妹妹，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写邮件了。哇，你这么幸运的吗？第一次唯一一次写邮件就被抽中。最近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本我的目标就是当一个死肥宅。你可以把目标去掉吧，是吧？原本我就是一个，是吧？每天上完班就回家打游戏，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他，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今年六月在一个大专一起毕业。在遇到他之前，我根本没有和一个人谈恋爱和结婚的念头。谢谢滴滴滴幺二幺的火箭，甚至都想孤独一生也挺好的，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爱情的魔力。不过他最爱的人不是我，是我的舍友。啊，这情节突然就怎么转折？在毕业前他们还有过亲密接触，不过我舍友也是有女朋友的人，应该是他太爱她了，像飞蛾扑火那样扑过去了。不过毕业后我舍友回他老家了，我和他都在一个城市里。其实他一开始也是为了我舍友才留在这个城市，因为有可能再见到他，不然也回老家了。毕业后他就见不到我舍友了。我本来在他旁边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地位吧，平时也没有跟别的女生玩得这样好，有可能之前就喜欢上他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也算我的初恋吧。所以他是上位的。谢谢悠悠悠的飞机，谢谢发发的小黑粉开通的骑士。毕业后过了半个月，有一次一起出来吃饭，吃晚饭就一起去散步，俗称压马路。到后来应该是我有点荷尔蒙发作，也不就是精虫上脑吗？说的这么文雅，带他一起去开房，对吧？因为他没带身份证，酒店只允许开双人房。然后应该是我主动的发生了一些超有益的事，那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了，我爱上他了。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标准啊。后来就天天下班后找他，很晚回家，现在还暂住亲戚家，之后可能搬出来。他也有跟我坦白，他现在还在想我的舍友，还谈不上爱我，说跟我舍友是没可能的了。我心里还是会有点难受，毕竟你爱的人爱的不是你。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愈合他的伤口，然后爱上我的。就算那种爱是习惯也好吧，云杯。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起来了。每次我说爱他的时候，他都不回应爱我，他总是说爱这个字太沉重了。不过我也不想太纠结了，毕竟从一段深爱中走出来还是需要时间来愈合的，我会等。接下来我想好好努力工作，争取给他一个幸福的生活。毕竟都是从大专刚出来的，月薪也就3000左右。哎，3000还是不错了，我觉得对于应届大专生来说，过不了一个安稳的生活。接下来要好好努力了，有可能会少看发美眉的直播。对了，自从给他听了下发姐的童话镇，他也很喜欢这首歌了。可以的话以后跟他一起看发姐的直播，祝直播越来越好。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呀，我看这个邮件看得有点头疼，怎么关系这么乱啊？就说他现在他喜欢的人不喜欢他，喜欢他的舍友，而这个舍友呢自己也是有女朋友的，但是呢又跟这个女孩子好过。我理了一下，是这么一个前情提要吧。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女孩子呢喜欢你舍友，但是并不是你舍友的女朋友，因为你舍友本来就有女朋友了，但是他们俩还是上床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你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个这个女孩子又不是很喜欢你，但是你们俩还也上床了，
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到底是来谈恋爱的还是来创业的？哎呀，可能话说的有点重，但是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你舍友就是人品不咋地啊。有女朋友了就不能拒绝这些诱惑吗？是吧？他可能觉得就是哇，送上门的不吃，不是傻逼吗？是吧？哎呀，这个思想觉悟太不行了。我表示鄙视。然后你呢？哎呀，说起来有点 pathetic， 就有点悲哀。你说你初恋是他，也就是说你之前是一位童子，是吧？我觉得你跟他的感情啊，简单来说四个字，就是精虫上脑吧，是吧？或者用你的话来说，是荷尔蒙发作。因为你之前就说了，是吧？他是你的初恋，然后你再带他一起去开房，发生了一些超友谊的事情之后，你才终于明白爱上他了。一般来说，剧情不是这么写的，是你觉得爱上了他，再跟他超友谊，好吗？在我看来，你这样的情况，就算你第一次是跟，对吧？你可能觉得哇，恋爱了。你有没有想过，只是一些，就是你身体的一些感受影响了你大脑的判断？你觉得哇，这么开心，我一定很喜欢他。但是你可能就是，多年之后会发现这事儿本来就很开心，不管跟谁。但也可能，我这话说的不合适是。互相喜欢的人会更开心。总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特别好，他去追一个男生，明知道他有男朋友还送上门，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尊重自己，就是不是很自尊自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女追男我觉得没问题， OK， 对方有女朋友你追，你要挖墙脚，我觉得也是符合游戏规则的，毕竟没结婚嘛，是吗？你觉得更有机会，你去挖墙脚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主动去送上门，想用身体去引诱他人去得到他的爱情，你不会觉得有点可悲吗？是吧？那男的有女朋友，说错了。哎呀，揪到一点点小问题就不放。那男的有女朋友吗？说错了。好，你们发现问题了啊！你们很棒棒哟，给你们做小红花。然后之后，这个男他去现了身，是吧？但是男生还是没有选择跟他在一起。后来他就跟你也是不明不白的就去开了房啊，他又不喜欢你。由于你陪在他身边，他就跟你好上了。我觉得这也有点略随便，感觉他就是谁在他身边就跟谁好。我觉得不是很好，谨慎表示不乐观，不看好。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开端开始基本盘就很差。谢谢再见胡焕三的飞机。在这里面好像唯一没有犯错的就是你了。
你的舍友是吗？背着女朋友跟他好了，然后你这个女孩子也是明知人家有女朋友跟人家好了，你呢作为一个很寂寞的小伙子是吧？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谢谢 R E F G E R 的情书，谢谢再见红欢三的飞机。哪有怎么就老实人了？没有老实人啊，人家守在那女孩子旁边，一有机会就去开房了，哪里老实了是吧？开房还也没有说禽兽不如啊，一开房就该做的都做了，不老实啊，就感觉有点精虫上脑，我这叫老实人吗？我觉得不算是老实人，就一个普通人吧。

哎，你看中音部差很多，真的吗？我现在不自觉地把声音压低了，因为说大声了之后会炸，会

被杠姐传染了。谢谢那个奈洛萨玛的火箭。

消音版伴奏比较那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伴奏这么高。那是端游，不是手游，是吧？谢谢雷总。

首歌叫做《爱景》，谢谢微更的飞机。马上就要12点，爱景。

晚酒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井神接仙发财大叫，净水泼街黄土颠倒，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井神接仙发财大叫，净水泼街黄土颠倒，神啊

0: 我练了半天，我还是破音了。
1: 做的很有
0: 钱，有钱。战术破音。

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发财大轿，进水坡街黄土颠倒，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

0: 等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你呀，小儿哎，别再剩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嘞。
1: 然后我爸来上海玩，当时坐飞机来的时候遇上了航空管制。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重庆和上海那天都是晴空万里，不知道为啥。然后那个机场的通报是说有受军事行动影响，我一听就吓坏了，那就晚点飞吧，不然撞上什么东西也不太好呀，不敢问呢。然后我爸就很惨啊，他带着五六斤我妈做的菜在候机室等了6个小时，而且他还按照那个航空公司的提示，疫情期间嘛，提前了3个小时去机场，再算上路啊，我爸总共10几个小时没有抽烟。天哪，人都快冒烟了，那难受啊。终于到了凌晨才落地啊，到我家。我来回接我爸的打的费都比飞机票贵了，现在飞机票是确实便宜，也主要是我打的打的档次比较高啊。毕竟然后我妈不是最关心的还是她的菜坏没坏吗？我妈拿了好多菜，什么卤肥肠啊、卤豆腐干啊、熏鱼啊、什么炒泡豇豆啊，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那个炒的那个豇豆，就下饭。其他的菜嘛，就是水平确实就还是那样，下饭菜好吃。对，我妈一直说吃外卖不健康，然后又说下馆子太贵了啊，这上海的物价吃人啊，馆子又不干净，怎么，然后这回我爸来了，他就给我弄了这么多菜，结果我爸就天天在家里，除了出去就是他出去聚会啊、走亲戚啊，都天天在家里吃我妈弄的菜，就感觉我妈就是远程操控了我们的饮食，因为觉得带了很多嘛，就不吃浪费了，就到最后也没吃完。我家在上海还有亲戚，咋了嘛？这很奇怪嘛。我家在纽约还有亲戚呢，哎，可能搬家了。不是贾跃亭，讨厌。哎，人家破产了，不提了。有别的。然后我爸来了上海，主要是看我过得好不好，就觉得我太瘦了。还有就是拜访一下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老同学什么的。然后我自从我来上海之后，我爸也没来玩过嘛，然后我就特意空了些时间，毕竟我日理万机的，就陪我爸走亲访友，跑去见我姑婆什么的。就是我姑婆你知道吧，就我爸爸的姑姑，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的姐妹，这样好理解吧。然后我去他们家里做客呢，就一屋子里好几种方言，有上海话，有重庆话，有上海味的重庆话，有重庆味的普通话，有上海味的普通话。哇，全屋子只有我一个人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那个姑婆年纪比较大，但是就是头脑很清醒，很清晰，但她不太了解我的情况，这年纪大了嘛，不太懂年轻人的世界，不像那个叔叔婶婶们哈，他们就比较懂，因为他们的孩子很多是我的粉丝。有一个粉丝很扯啊，就是有一个叔叔的孩子儿子说啊，今天你要跟发姐吃饭吗？真的吗？哎呀，我要加班来不了。我听啊，伪粉，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姑婆不就关心我吗？就是我上海的那个，我爸爸上海的那个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们呢，然后他们关心我，姑婆主要是姑婆关心我，说来上海多久啦？我说来上海好几年了。他又问有上海户口吗？啊，我说没有。还问结婚了吗？啊，没有。买了上海房子吗？啊，没有。就本来我是一个就是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形象走进家里，他们家突然一下形象暗淡起来了，就我是来然后我的姑婆脸上就出现了很心疼晚辈的那种表情，他就对其他的叔叔婶婶们说，你们倒是给人家介绍一下呀，这小姑娘这么大年纪也挺漂亮的，怎么不懂事啊？买车了没问，房子都没买就不用买问买车了吧，就是我姑婆还是适可而止，就老一辈啊不是那么在乎车，还是在乎房一些。然后他又说他很关心我，也靠近我，是吧？他说啊，上海房子确实贵啊，他说其实公租房也可以挺好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能租房啊。我就然后叔叔在旁边就听不下去了，说哎，小陈怎么会去住公租房呢？公租房条件不好。然后姑婆就马上反驳说，谁说的？我看新闻里面公租房很漂亮的，那个外表真的是，那个照片我看的是很不错的。然后我的叔叔说，哎呀，那是新闻，不是真的。他说新闻还有假的呀，电视新闻怎么能假的呀？然后我们就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哎呀，我不符合住公租房的条件。然后又有人说，很多住公租房的也不符合条件呀。我说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我们还是赶紧去吃饭吧。哎呀，胳膊。什么叫我也有今天？咋了嘛我呀？见那个不是很熟悉的亲戚啊，老一辈的那个长辈是会接受一些灵魂的拷问，很正常。我爸还在那边，我爸这回来走这些同学啊，还有朋友那些讲他们当年的故事，就听我爸吐槽我妈，说他和我妈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我呢，说到上海来

然后我爸还说那时候陪我妈去那个南京路逛街，逛现在南京路也是那种外地人的那种游客圣地哈。然后我妈就去商场里面逛逛衣服，我爸就不太想走动，就是但是天儿比较热，然后那个年代的冷气也没现在足，我爸一个胖子，然后当时呢他就把外套给脱了，走着走着又把那个里面一件 T 恤哈，一件背心，然后又把它掀起来了，偷偷的，然后我妈在前面走，我爸呢就是跟一段路呢又找地方坐一下，跟一段路又找地方坐一下，后来我妈就被保安叫去了。我说啊，为什么要被保安叫去？我说这个上海人是不是太那个了？对，结果我妈说那个保安同志就是提醒他说，这位女同志你要小心啊，我看那后面那个胖子跟你很久了，他一会儿出现在你后面，一会儿又找地方躲起来，你一定要小心啊。这心地很善良，就是方向有点错。是陈总风评被害好吗？主要是我爸就是怕热，就把那个背心给掀起来，露出了一个小肚皮。看老陈照片不胖啊？哎呀，那是我给他 P 的呀！哎呀，等一等，我有发过吗？哎，我这回陪他们这些叔叔、阿姨呀、啊，还有这是去玩，去西湖玩，还有那个杭州什么的，我给他们拍照回来，可劲儿给他们 P 图，就是很多平时我根本用不到的 P 图技巧，什么把肚子给往里收啊，然后就是那个皱纹稍微浅一点啊，还有染头发，那些我爸就是头发有一点少年白嘛，或者中年白，我说你去染一染嘛，染一染精神点，他说我不，他说哪搞那些东西，虚伪，不搞这些。然后我碰他 P 图的时候呢，我就把他那个头发给 P 黑了，然后我说怎么样，他说还可以，行吗，将将就就，这 P 很久，真的。我爸就是哎呀比较顽固，可能所有人的那个爸爸妈妈都很顽固，我爸就爱抽烟什么的，那烟是没断过呀，他住那个房间次卧啊，住了之后走了之后，这我散了半个月的味儿，那烟味儿，而且他们这种中老年聚会嘛，然后饭桌上竟讨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什么你还记得那叉叉叉吗？记得呀，他最近去那个什么湖玩啊，知道西湖、太湖还是青海湖，可是吗，好玩吗？我爸说洗白了，然后上海的叔叔婶婶没听懂啊，怎么就洗白了？我爸说完蛋了，人没了，这是重庆话没的意思。然后我就然后他们就问哎是怎么没的呀，我爸说心梗，然后就是整个饭桌就很沉默啊，这个确实很害怕，就这个确实没什么太多办法。然后我爸就问说，其中有一个那个阿姨比较有那种医学方面的经验嘛，然后就问说那这个心梗有办法预防吗？那个阿姨说没有。那我爸说那就行了嘛，就不管他，

喝酒，就是又有欢乐的气氛又洋溢起来了。那就不关他，那就不关他啊。好了好了好了，我要换人了，去要去倒杯水，再倒点水，再回来。诶，谢谢豆博的四个飞机。哎呀，我要去洗手间了，你们接待一下豆子，接待一下全世界最好的豆博。老渔夫啊，啊，行吧。豆博，我染头发了，你看出来是什么颜色了吗？没关系，我知道你没看。我先去洗手间了，快接待一下这位美女。谢谢大象的两个飞机，谢谢甘泉裤子飞机，豆子飞机。哎呀，差点把衣服掀起来。我这衣服真的很高，你看，这么高。原来我的胸下面就是腰，头以下全是腿。豆子去接头发，豆子接成多少钱？豆子，你接成多少钱？不管接成多少，我觉得我都能安慰你。我跟你说，我接成6500，怎么样？是不是比你贵？也就那么回事儿，还没染呢。快快，你告诉我，你接成多少？让我就是让我，反正我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用我的事迹来让你开心一下。啊，豆子接成7000啊！我怎么就染了黑色？我本来就是黑色，没染。7000吗？哎呦，真的？好吧，谢谢豆子，舒服了。为什么你这么贵啊？是不是因为染了头发？我没染。走了走了走，今天我去把头发给烫了，但是感觉好像我染了头发的，怎么感觉好像跟我以前的黑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难道我这个钱白花了？这四位数呢？谢谢梵高，两个飞机。哎，这个头发跟帅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狐媚吗？我当时就是跟那个发型师说，我要染一个看上去显白但是又不太明显的发色。谁染黑发呀？我这年方28，正青春，去染了头发，谁要染黑的呀？只有你们这些少年白，才需要染黑发呢。现在超级通透一部手的飞机，别笑了，你们会有那一天的。据说洗两次会浅一些，浅一些吧，你不需要。我觉得男生很多少年白。女生不明显，是因为女生很多就是自己染个头发。以前我妈或者说我爸跟我抱怨，或者说同龄的小伙伴男同学说："哎呀，头发有少年白。"我们女同学都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平时要染头发嘛，所以看不出来，满头黄发。谢谢呵呵呵的两个飞机，谢谢爱鱼爱生活的飞机。你们没有头发当然不需要，好吧。想吧，什么叫不唱歌也卡？我们家乡还有一句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谚语，叫"骚量呗，骚练呗，撕票 OK。"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哦，我突然好像反应过来了，为什么？早恋呗，撕票 OK 呀，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是不是因为就是消耗过大？就以前不懂。因为哦，上礼拜想坦克啊，哦，是想坦克吗？好吧，想坦克，其实差不多意思。谢谢那个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贾玲儿的飞机，记错了，不好意思，好像是我记错了，什么？是一生白石皮，一生白石 ，OK， 一生黑是侠客，就侠客和坦克嘛，都是客。客家话，谢谢一万的米印的两个灰机，谢谢小朗二三三的飞机，周琦。堂客要走程序，堂客不用走程序，堂客在我们这儿，就我家乡川渝地区嘛，堂客只要是女朋友就行了，不一定非要领证儿。现在你的兔兔过期了吗？的游侠。还行吧，我直播也才三年多，一共五年呢。哎，搞不好有时候女主播的保质期还没有兔兔长呢。谢谢石沉大海 up up 的飞机。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一身黑当然是侠客了，行侠仗义，在夜间。劫富济贫，那肯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啊，穿白色的衣服怎么行侠仗义啊？你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堂客就是川渝地区说是那个就是女朋友的意思。好像堂客在那个成都用的多一些，像重庆一般说的更粗俗一点，婆娘。谢谢马屁不狗腿子的高级车切。一身绿是过客，怕不是，也不知道。一身黑怎么会在晚上被撞死呢？你又不是黑叔叔。我们黄种人在晚上还是比较醒目的吧。君不见那些就是比较醒目的标志都是用黄色或者橙色作为代表色的，像那些清洁工人的服装啊，还有那些路标啊，这还行吧。谢谢人生只需金开心，开心酱的飞机，谢谢潜水的空空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哎呦，雪莉现在就每天的去牌翻倍了，粉丝节双倍经验。以前他每次开播送一个酬勤。你有些人就有些杠精，抬杠说太黑看不到，当然了，太黑啥也看不到。你这么一说，太黑哪怕你是白天鹅也看不到啊。而且就说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特别是男性嘛，晚上虽然天色转黑，穿的又身黑衣服，但你脑门亮啊，对吧，反光很安全。谢谢。很多人在线下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真人的声音比较细，而且真人的腿也比较细，这是真的，见过的同学出来证明一下。但是是不是自己听到的声音更好听呢？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还行吧。你们有没有，你们也偶尔也会自己录声音吧？比方说你给别人发微信语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自己听一遍？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比自己说话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好听一些还是难听一些？
还是说我们都是木耳，根本听不出来？自己听自己声音有一种自我修正，觉得很好听吗？谢谢孤独时代的铃声的七张卡。自己录的太难听了，难听。那会不会是一种就自我欺骗呢？就好像我们平时在卫生间照镜子，觉得自己好帅、好亮、好两宅呀、啊。但是别人偷拍我们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大脑帮我们美化了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粉丝滤镜。谢谢红色的橘子1234的五张卡，谢谢爱爱与花花拥抱的两张卡，谢谢牛荒 ABC 的飞机。哎呦，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佬这么多啊！昨天王菲，今天李易峰，还有牛欢。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声音难听过，可能会有时候觉得啊，原来录下来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稳，就是音色是一样的，音色基本一致，只是发挥水平不一定。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唱的时候很紧张，觉得哎还行，要后来录下来一听，觉得哦唱错了怎么样。哎，牛流花什么喜呀，喜什么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哈。也没有。哎，那个欢喜的话是，哎，你为什么叫欢喜呢？欢喜到底是指的火腿肠还是指的鸡蛋啊？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可能不太关心这方面。是指哦，是指那个，哦，我忘了，哦，我根本就记错方向了。那我想起一首歌叫《欢喜就好》，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

是这首歌吗？这也是闽南语吧？这哒哒哒哒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小管的骑士，谢谢小管的骑士。你这么说，我以后都不敢学这首歌了。本来唱了你啊你啊，自己对闽南语还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就像外语一样，我在粤语方面还有点那种灵性，我觉得粤语的那发音呢还是能够对应上的，大部分能够一一对应。这个闽南语基本就好像是中文，但是唱出来完全听不懂。所以短短是得得吗？谢谢发街赏饭的卡。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啊？我一丢后，真的听不出来是什么是中文。人生海海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嗨嗨的那意思。

这以前那个智障，对，那个奶哥哥比较喜欢这首歌。谢谢三黄的两个飞

0: 哪个哥好像去虎猫了，虎猫好像是专门做那个 DOTA 比赛的。
1: 我一定好，
0: 我这语言天赋不摆了，真的不摆了，基本已经学会了。他是 ZZ 一望二吗？
1: 谢谢王可悠的两个飞机。
0: 今天没有邮件环节，明天应该有。欢迎关注一下。哎，你没有发现我这个人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死，因为我觉得总还是要有回旋余地吧，你知道吗？前阵子不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综艺节目叫做维多利亚的秘密吗？在上海举办的，还是在北京？是上海吧？对对，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个有个超模叫做奚梦瑶吧，好像摔跤了，不是好像摔跤了，瞧我这嘴，摔跤了，已经摔跤了，既成事实，不容更改。他摔跤了，然后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很多很多模特都在台上摔过，毕竟那个台子又光滑，他们的鞋跟又特别高。但是呢，很多人就翻出来他以前的那些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就访谈，啊，那主持人问他，我说瑶瑶啊，你曾经摔过跤吗？很多模特都摔过。他说摔过呀。他说不过在维多利亚秘密模特维多利亚秘密秀上面没有摔过。然后主持人又问他说，那如果你在维密的舞台上摔了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我就退休了吧。所以这 flag 不能立了。摔跤吧奚梦瑶，哎，讨厌你。我觉得就吃瓜群众真的就不给人留退路啊。多年的视频翻出来脸好痛。哎，有些人说那个特意摔的，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确实他这么一摔知名度上去了，但是特意是没有的。有些事情还是不要那么多阴谋论，毕竟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正面的宣传效果，确实打响了知名度，但是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新闻吧。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设计的，就好像曾经有一个男明星因为在跑男上面放了个屁出名了，是谁来着？他好像就是打算就比赛节要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裤子给崩开了，就放了个屁。我相信这个事情也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吧。啊，郑恺，对对对，啊，不因为这个事儿还圈粉呢，大家觉得好接地气啊。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人家就设计好的。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火一把。P 王，哎，不要带我们那个 Packing Tour 的节奏。

皮皮波丘，巴豆。小时候就听说巴豆是泻药，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过谁真的吃过巴豆，应该就是一种成分吧。现在我们把泻药称之为酵素，也因为发发美所以才办的卡。所有的豆制品好像都有那个功能，就比较容易生气。

这个音乐当年真是一代神作呀。巴豆治咳嗽，是吃了巴豆不敢咳嗽吧？你这么说，很多事情都可以治咳嗽。就是说，我听我妈说那个，说戏说乾隆的情节哈。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的那个电视剧啊，就比较节约成本。你知道节约成本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一个演员可以演很多个角色，其他的演员就当做不知道一样。比方说，演了爸爸再演儿子，演了妈妈再演女儿。还有就是说，就系列剧嘛，上一部我们是情侣，下一部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就这样。就小时候还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对啊，王语嫣啊，很多，赵敏、叶童、许仙、许仕林、白娘子，哎，那个女的叫啥来着？那个兔精儿，写曾经沧海的飞机，玉兔精，啥来着？是赵雅芝是演白娘子的。就小龙女和小龙女的女儿，小龙女哪有女儿啊？没有讲女儿，不要把野史当成正史啊，不要把同人本当成原著好不好？那些说什么那个杨过16年后遇到的是小龙女跟尹志平的女儿，那个是野史，那个是同人本哈，不是金庸先生说的啊，武媚娘，不是武媚娘，不对，武媚娘是武则天啊。媚娘是姓啥来着？就叫媚娘，但是姓啥？没有名字吗？没有姓吗？他说武媚娘，这心想这不是大周穆吗？胡媚娘，对对对，可能是因为她是兔精儿，就她是兔子精，然后爱吃胡萝卜，所以姓胡。兔媚娘怪怪的，胡媚娘就还就比较有迹可循。谢谢偏执的甜的飞机，谢谢那个林克的两个高级车型，谢谢 Calvin KK 的高级车型。杨过小龙女好像是有后人的，但是呢就没有说明，都是我们这些读者的猜测吧，好像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他，但是人家没有盖棺定论嘛。兔子不吃胡萝卜吗？也吃的，它主要吃青菜。我们说兔子吃胡萝卜是它的对兔子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你说它吃不吃呢？它也吃，它不怎么爱吃。就是黄衣女子就是她呀，已经定了吗？不吃我片子，也不见得。

0: 黄山女应该是富城，行吧。其实我以前看那个，看我妈看那个以前那个《戏说乾隆》的时候，我就《戏说乾隆》不是拍了好几部嘛，好像三部还是四部来着。我看了就代入感很深，我觉得你上一部跟陈怀秀爱的那么死去活来的，这一部好像失忆了一样。陈怀秀呢，是死了吗？对吧？被你刺一丈红了吗？喝大碗茶了吗？怎么你这一部又跟别的女孩子风生水起的，勾肩搭背的，怎么回事？就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妃子已经不是那个妃子了。换了好几茬，乾隆真是风流快活。小时候比较信奉那种王子公主的爱情，后来心想皇帝。野史 TV， 哎呀，等入了宫就不喜欢了是吧？家花哪有野花香？嗯，话说盐帮帮主陈怀秀，好像智贡也是盐帮，对不对？智贡啊，就那个旭东老仙的故乡，阿亚娃娃郭敬明的故乡，智贡，好像也叫盐帮，那边出井盐。就是川菜分三个派系，一个叫官府菜，就成都嘛，毕竟是省会；还有一个是江湖菜，就是重庆的，比较偏麻；还有一个就是盐帮菜，那个智贡。智贡能吃土。我学那个，锅子锅锅，智贡能吃土。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谢谢胡萝卜的飞机，谢谢观众的飞机。偏咸，反正也不麻也不辣。冷吃土，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土粘塔。真了，卡起了。我知道叫自贡，但是我就要说自贡。没有一个兔兔能活着离开智贡。新鲜 Apple 表演这个绝招在泰坦尼克号里面有表演过。很喜欢爸爸的一句话，今天早点讲邮件。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又很 sensitive， 就不知道敢不敢讲。但讲了之后大家又会那个，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 sensitive， 但是呢我又不是完全从 sensitive 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吵起来，就是说不要讲一些在国内发不出来的字儿，能保证吗？不要吵架，不要讲一些暴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跟你讲，那说好了，不行的话就手起刀落就行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跟我一个专业嘛，我们叫他小 C 好了。小 C 呢，是个建筑师，跟我当年一样。然后前几天他在我们的那个同学群里说一个事儿，就聊天嘛，聊着聊着 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挺那个，胆子挺大的。他的同事，大家就问，怎么个胆子大法呀？他说，他还去阿拉伯国家工作过，胆子很大。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他说现在阿富汗高薪聘请工程师啊，我好想去。然后这一句话一说完，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炸了，就说你疯了呀，神经病，你不要命啦。然后他说我啊，他说那边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吗？我说你是女孩子哎，我说那边对女性不友好。他说哦对，就是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女人的这个认知有点那个。然后我就讲了一些，我说人家对女孩子就很不友好啊，很不友好。比方说不准你啊穿自己的衣服呀、啊，怎么怎么样啊，不准你怎么怎么这样。然后他，我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说那边还是很不安全的。然后他突然来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觉得要遭查水表了，不敢说了。他说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群要被查水表了，别说了，不敢说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连查水表都怕，你不怕阿富汗呢？你不怕去那边工作？这也太魔幻了吧！这个女孩子的就是点很奇怪。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她就是随口说一下，她实际上在重庆工作哈，工作很稳定哈。然后收入也不错，孩子也有了，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他就可随便一说，可能说那个那边在招聘，可能那个什么阿富汗太远，水表太近，因为那边就是说在招聘，就百废待兴嘛哈，招聘各行业人才。当时我们就聊，我说那这个高薪诚聘到底有多高薪，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说是年薪百万、三百万，然后同学说，其他同学说做梦还来得快点哦，百万不得了了哟。然后那个小 C， 或者说就说小 C 吧，他说我咋知道？我们就说不是你说的高薪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好高，怎么就吸引了你？他说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政上写的高薪聘请医生和工程师。我说就这？也没写多少钱啊。他说政府都写了，肯定不低啊。然后就翻出来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承诺。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他分享了一个那个，他只是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很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普通工程师，知道吧？然后当时他说他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注册建筑师考试，就是我们是建筑师哈，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叫做注册建筑师。然后这个注册建筑师考试这个公众号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就是 make Afghan great again。 前面都是一些承诺就不说了，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好笑。下面呢就那些留言就很好笑，说的是留言都是，因为会关注这种注册建筑师考试的人肯定都只有建筑师本人，就是本行业的人才会关注这个了，
1: 所以下面回复的人呢都是真正的建筑师，一般来说他们的回复就非常带有行业色彩。如果你是工程狗或者画图狗或者设计师，你一听就会很有共鸣，你知道吧。然后这边的回那些评论就是说扛着 AK 来催图，然后作者回复扛着就说明还有回旋余地，要是端着就要注意了。还有说，哎呀，阿富汗高薪诚聘，我已经在路上了，那边半夜赶图没有咖啡，全靠 AK 提神。还有一些说，塔利班说图纸都交接了吗？设计师说交接了。塔利班说突突突。还有说，不知道作为甲方的塔利班和绝不改图的安藤忠雄，哪一方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有个人说，我要去那边重建巴米扬大佛。作者回复说，这个要先请酋长论证下。还有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改了。塔利班业主说，哦，是吗？还有是什么，塔利班说这个地方我想这么改，设计狗说这样改不合规，塔利班说突突突。哎呀，塔利班交通补贴，来时报销机票，去时报销托运。还有说什么，要是图纸画错了是不是要全村请全村吃饭喝酒了。这个梗有点恶毒。报了明天的朴实图语课和实战设计课有没有一起的？还有说下班前给我，他说 OK， 不过我们不下班的。哎呀，反正我看的逗死了。全村吃饭这个梗不会说要我来解释吧？啊？请全村吃饭喝酒这个梗需要我解释吗？以及为什么去的时候坐航空公司回来的时候走托运也要解释吗？请全村吃饭一般来说就是红白喜事嘛。卡了要吃席了，村民狂喜。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好笑，下面的评论真的爆笑。叫注册建筑师考试，六位朋友读过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突突突从此是个梗，早就是个梗，就早就该突突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原来的甲方老是唠叨，现在的甲方不催了，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哎。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0: 来看看台湾网友的网恋经历。网恋对象两年毫无进展，一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文思泉涌，想要骂醒他是吧。 我99年出生的，从小到大都一直待在台湾，目前还在读书。2年前在网上找了个大陆的网恋对象，小我一点。从朋友圈或是发给我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个白富美，而且学历好。
1: 在这里我已经很想吐槽了，说为什么你一个台湾人要在大陆上找网恋对象？你不知道我们大陆生源本来就很紧张吗？你这个就是破坏两岸关系了。跟你说，我们现在大陆男孩子已经找不到女朋友了，你待在你 stay where you are，OK？ 啊，不要长臂那啥，还有什么？你想还想找我们这学历好的白富美？哎呀，
0: 不过也有可能是网图，在附件里面仅限发姐观看。大家都说我会被骗，可是2-3年了，我一点钱也没骗，腰子也还在，加上我自己也没钱，没啥可以骗的。不过我跟女方又从来没有视讯过，也没给我看过本人照片。打电话过去几乎没有一次接的，他打过来我接电话，而且电话几乎是一周一次，周间毫无互动，讲电话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如果是他在说话，也就是分享又有那个男人追他或是对生命感情的看法，讲些甜言蜜语的话，就是他要求我要永远只爱他一个，然后我回应，其他时间顶多是微信上面戳一下叫声老公老婆，发个表情包而已。讲电话的时候问他早上在干嘛，也只会说该干嘛干嘛去这种内容。他也会跟我八卦一下周边网红的事情，不过常常传信息出来就收回了，是个很小心的人。
1: 撤回吧。
0: 我就这样过了2-3年了，我感觉他就是对有些人有些事情还是放不下，而且我又不是在身边的人，相处起来就有些麻烦。想请教发姐，这是什么心态？我该怎么做才好？祝发姐和观众身体健康，爱你的小粉丝。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网恋了几年，对方也没有骗他钱，也没有要嘎他腰子，但是他又没有见过对方，也没有两个人没有视频过，他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本来就是说他之前的那种描述我觉得很可疑，就是什么在网上找了一个网恋对象，然后朋友圈看是白富美学历好，我觉得这白富美学历好这种事情就等于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小。而最让人疑惑的是，我本来以为他在附件里面会给我发就是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我就会可以大胆的猜测小心取证，说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网图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发给我的图是一些表格，然后这个里面是写的什么呢？2022年9月2日至9月3日，新生报道开学导向，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还有什么2022年9月8日8:30到16:30课程，什么课程结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当时还回复了他一下，我说你给我发的是啥呀？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些？你不是给我发那个女人的照片吗？后来我现在仔细想了一下，他给我发的是他的女网恋对象在朋友圈发的内容，方的朋友圈有这种表格，好像是他的工作内容或者是他的日程表，说明他是一个学历很高的人，北大白富美。然后他又给我第二张图，上面写的是钱去哪儿了 level 10， 上面就是一个淘宝的那个等级，你在淘宝消费了100万就会解锁一个淘宝的勋章，上面告诉你你淘宝消费额达到了100万。然后这个女的晒了这个徽章图发在朋友圈，她认为她家境很好。淘宝消费100万倒也不难吧，我看看我自己，我应该没有在淘宝消费100万，因为我很多个号成就徽章。哎，我真有哎，嘚瑟一下，原来我就是北大光华学院的白富美啊，这一下都合理起来了。但是大家也别觉得很多，以前那个就是斗鱼充值能在淘宝充，在淘宝充有优惠，主播之间就是走动，就是这个主播过生日了，那个主播过周年了，要去刷火箭超火，我在淘宝充值鱼翅花了不少钱，都很心痛的，很心痛的。我现在不怎么在淘宝消费了，现在主打一个拼多多消费降级。图片是不是可以 P 的？这用得着 P 吗？你直接网上找一个不就完了，还用 P 吗？
0: 来看看这位网恋台湾网恋小哥的照片呢。
1: 他发一个照片给我，然后说这张照片只能主播看，其他人不能看。
0: 这样吧，我给你看一部分，就不看他的脸，我只给你看这个照片的色调，你就知道很离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那这张照片的整个色调和明度就这个样子，你还叫我不要外传，真的这看不出来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2: 老哥，醒醒吧，你还不如学我妈呢，说发张照片过来，要输液你哈。然后他还有邮件，我给你们看啊。有次暗示我要是买个东西给他，不过他又说再缓缓，我就算传了什么也几乎没有回应，谈到要奔现他也只跟我说想见我的时候会让我知道。在这几年间我也知道他有时候会图个新鲜到外面找男人。你这话听着有点怪，就是谈恋爱就谈恋爱吧，找男人听上去像 prostitution。 我本来想说刚开始小心点，之后就不会这样了，又不是做卧底，三年之后又三年，我是希望有个结果的，但心底我有点喜欢这种痛苦，就那种中产忙碌夫妻的感觉。不是，这中产忙碌是哪里来的？他也不会来烦我，但反过来说我也没办法主动，所以挺挣扎的。我有看到所有说我被当成树洞了，可是我们也不常说话，太奇怪了吧。顺带一提，推荐发姐买 type 床垫跟枕头，太舒服了。确实我看你睡得挺舒服的，都不愿意醒过来的。这床垫可以的。关于网恋，先问自己，你觉得你在网恋对方知道吗？你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事儿他知道吗？你们俩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他自己知道吗？还有是他的性别你知道吗？他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吗？你说你图个啥？你图的都是说，哎呀，万一真的是个白富美呀，万一我到时候我就当赘婿了呢，哎呀，美滋滋，大陆搞不好是个煤老板呢。这说大陆人虽然就是平均收入不太高，但有钱的特别有钱，万一呢？而且退一万步，退一亿不说，对方真的是个白富美，我也没看出人家喜欢你啊。啊，这话说着有点伤人啊。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3: 万一是下面这种情况呢？
4: 你现在在北京工作还是上学啊？
5: 我在上学。
4: 上学哦。
6: 丹丹老师晚上好啊。
5: 是的。
4: 在北京上学，你大几了？
5: 我上大三了。
4: 嗯，我也是大三。
5: 嗯，好的。
4: 嗯。好的。那你谈过几次恋爱？
5: 我就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
4: 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哦，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你只谈过一次。
5: 啊，然后高一大一他们追我就没同意了那会儿。
4: 好吧，那你好纯情哦。那你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就睡觉，还是说你等会儿就是困了你就要去睡？
5: 就是白天才睡。
4: 嗯，好吧。嗯。
5: 怎
4: 么了？那你平时在家喜欢干什么？玩游戏？老公？
5: 老婆？
4: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5: 怎么了？
4: 没什么，就想说说话，又觉得有点，
5: 好，
4: 对，不说话的话，我感觉有点尴尬。
5: 嗯，好。
4: 嗯，好，那你就叫我一声妈妈。
5: 妈妈。
4: 嗯，好，好。
5: 嗯、那干嘛？
6: 嗯，在想你。
5: 好，这么高，
6: 那我真的喜欢你。直接挂了，我靠老天。

0: 谢谢，就爱听听。
1: 这唱的比较少了，哎呀，会不会翻车呀？好久没唱了，哎呦。
0: 该怎么去？

谢谢小瓦青天哥的和弦，你怎么有点杂音？我还今天才刚升级了硬件，讨厌，这不是白花钱了。真的是第一次唱，谢谢秘密儿。

这一段间奏可能挺好听的。谢谢郎总的超级火箭。谢谢听优哥的114个火箭。

这个麦克风不知道怎么突然有点爆麦，我下来修一下。咦，奇怪，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没有这样嘞。心动。

0: 谢谢就爱听听歌的121个火箭，谢谢窦伯爵的火箭。哎呀，我要下播修话筒了。窦伯大气，谢谢窦伯爵，谢谢窦伯爵续话，谢谢窦伯爵的火箭飞机，谢谢就爱听听歌的。我刚好这首歌是我爱你再见中。
1: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
0: 谢谢大家。晚安6733。下去修电脑了，拜拜。New Soul， 然后还有一首阿婆说和童话镇，这四首歌。然后在副舞台呢，我准备了很多首歌，到时候就是副舞台比较随意嘛，是吗？我等于是一个6733的小分部。当时谢谢罗叔叔 AC 放在火箭，但是超管跟我说副舞台就是想干嘛干嘛，是吗？你想请嘉宾啊，或者说想跟大家随便聊啊，想不超过50分钟里面，是吗？你可以选择唱歌，或者说聊天，或者说在那里发呆都行啊，那你的自由，是吗？或者纯签名也行。谢谢20和胖叔叔还有罗叔叔的火箭。你不知道啊，我在主舞台其实没准备，除了歌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上去说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小主播陈一凡儿，什么欢迎大家来主机区看我打 DOTA 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官方的，是吗？跟大家聊聊，然后上去唱几首歌，然后主要跟大家互动的环节我留在副舞台。嗨，结果副舞台整个给我取消了，我当时就是心里面就翻滚着很多，是吗？八荣八耻。但是我还在想，那个副舞台的见面会是排在那个六六的后面的。女流的见面会结束了之后就是我的，当时我还在想肯定会看到很多人，是吧？赖着不走，参加完了女流的又来参加我的，是吗？或者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明明参加的是六六的，但是等到我的见面会的时候就赖着不走，然后我说哎，你那位同学你不是六六的粉丝吗？哎呀，这是我们67373的见面会，麻烦你让一让，让一让啊。然后下面说，哎呀，发发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坐在这里了，我不认识六六啊，我是为了占座位才提前来的，你听我解释啊，是吗？对，我都哎，我都能想象那个场景，是吧？我真的是为了占座位啊，我不是为了见六六啊，爸爸你听我解释，我不认识这个女主播。然后我说哎呀别说了，是吗？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石沉大海。我还准备了那个上好的青春，是吗？打算在副舞台唱一唱。哎呀，我甚至当时我还联系了一个主持人，就是游戏风云小熊喵，来就说在台上跟我尬聊一下，是吗？跟大家聊聊天啊，很多很多很多观众有一些财务纠纷或者法律纠纷也可以现场解答一下。超广还问我要不要那个叫嘉宾，我说哎，要不然叫那个指导员上来唱一曲青藏高原啊什么的呢，或者现场有女水友上来表演几句啊什么啊，我想了很多，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直接取消，很难受。准备好那么多的劲歌热舞是吗？都没能实现。谢谢0-20，谢谢罗叔叔，谢谢胖叔叔，谢谢教练的火箭。但是我在主舞台上面排练的时候，哇，烈日当空，我9点去，12点排练，嗨，不说了，正常去。12点排练， 十二点就不说了嘛，太阳直着照下来，我全程都没敢睁眼睛，就睁不开眼睛。我都不知道那些在白天表演节目的主播是怎么做到的，特别是还在上面载歌载舞的，不会踩到别人的脚吗？我想想就觉得恐怖，太阳真的是照眼睛。当时我在那个排练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些主播在直播，实际上啊是不让直播的，是吧？因为毕竟是彩排嘛，如果彩排都全部直播出去了，那真正表演的时候看个机了，是吗？所以有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些什么劝阻。当时我看那个有几个在直播呢，一个是339好像在直播，还有一个是那个美食区的威海大叔在那里滑滑板。谢谢老王的飞机，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谢谢 HGG 的飞机。后来我在那个唱歌的途中，排练的途中，我见到那个六六了，他上来跟我打招呼，他就是路过我这边主舞台，他要去副舞台排练，他路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神壮壮，是吧？心中的女神，最高的女主播壮壮，跟壮壮合了张影，但是由于那个清华的拍照技术原因，好像没拍太好。壮壮好高哦，1.85米以上，真的。他们家哎呀，少数民族就是个子高，心疼我大西南。炸哥看上去真人比较瘦，比那个画面上就是摄像头看里瘦多了，但也可能是这几天晒脱水了哈，反正要瘦一些。六六还是很漂亮，我跟他大概就聊了5分钟不到嘛，因为人家还等着我排练调音啊什么的。哎呀，我还一直想着说下来跟他好好吃个饭啊，或者说去，他说下午3点他在主机区玩，我说好啊，我下午3点没事，我来找你玩。然后我说哎呀，我现在要排练了，他说好好好，他说我先过去了，我说好啊好啊，一会儿见。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说夜夜带我去主机区吧，夜夜说不可能，你们知道那个夜夜那个声音吗？瓮声瓮气，不可能，你不可能去主机区，现在主机区人挤满了人，路上全是人，你不可能去，不能去，真的不能去，我不会让你去的。结果也没见到，哼，谢谢传统尼安上走的飞机。他说六六一个人在那边已经爆满了，你再去这个安保很成问题，你别去了别去了，你下回再去。结果也没跟六六好好聊几句。哎，后来我在主舞台那边排练的时候就不停的调音嘛，调音总调了很久，就是各种比方说什么高音多一点啊，混响少一点啊，什么类似的东西。据说第一天的那个调音的效果特别真实，那个调音的师傅跟我说，哎，我还忘记感谢他了，哎，我回头给他发个消息。他跟我说，他说他们调音的队伍是一家，然后那边插线的队伍就是那种设备队伍又是另外一个公司的，中间协调啊沟通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配合的不是特别好。第一天据说是没有混响和单声道，就现场听着还不错，但是直播间听着就过于真实，是吧？还好我那天就还行，就我在上面调了很久，不停地叫他们说，哎，把这里改一下，那里改一下。哎，辛苦我，辛苦调音师傅。我去副舞台也调了很久，现在想想真是 真是白瞎了，白瞎了。我在副舞台大概调了个45分钟还是50分钟，忘了，接近一个小时吧，可能。但是实际上根本没用上，啊，很心痛。谢谢毛线的卡牌，谢谢那个流荡边缘的卡牌。第一天呢，就是29号，我所谓第一天就是29号。很多房管都那个帮忙发了周边，就是这些小袋子嘛。本来就打算叫房管发一下周边，但是由于人太多了，结果大家成为了一个特勤队伍，有维持秩序的，有不停的就是给大家通知现在的那个情况的啊，还有不停的跟观众解释的，特别辛苦。超管他们都在说，哇，你们67373的那个房管太给力了，专业。就是还有馆长啊、指导员啊、技师啊、郎总啊，这些都在。罗叔叔啊，还有什么很多炸鱼啊、粤语啊，很多很多都在，我一下子想不全。谢谢67373万美小哥的飞机，谢谢梦境规划师的飞机。本来是说大家发周边然后就去玩，没想到还让房管担任了很多那个保安的工作，是吗？很辛苦，很多人说是嗓子都喊哑了，据说变成了人均雷纳多。谢谢郎总的伙计。郎总听他们说就是很低调很内向的一个股东。我见到郎总他很沉默寡言，就是然后又特别热心的帮忙，他说的话就是还没他发的火箭多，你可以想象一下，真的是一个很闷骚很内向的那个很内向的房管。谢谢油白油的火箭。你看我这些歌词，哎，这是29号。由于去那个主机区领我的那个小周边的人嘛，都会问一下我今天来不来，然后导致超管很头疼，找了个板子写陈一发今天不会来此处，是吗？不来，写了2遍是吧？今天不来不来，大家别等了。这里还多了个儿子，超管也是很辛苦。我看很多那个超管的颜色都变了，已经黑的脱了相。啊，这个东西就很恶心了，是吧？刚吃过饭的就不要看了。这个东西你咋一看是不是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我们换个方位啊。这是主舞台旁边，休息室旁边一个厕所，简易的厕所。然后旁边这下面是塑料袋，然后你摁一下那个按钮，这个塑料袋就换下一个塑料袋，就没有水的，很可怕。可怕之处在于我每次去上厕所，然后旁边就很多人说发姐发姐发姐快看我发姐，然后大概就有他们一叫很多人就往这边看，就大概有200-300人看着我进厕所，然后再看着我出厕所。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心情， 就发现上厕所呀，辛苦了，发现那种，发现我爱你。我说，真的感觉巨难受。而且你还不能不去是吧？哎，你们观众上的厕所也是这种吗？还是说稍微好一点的？嗯，谢谢有白油的火箭。这真的是直播上厕所还没地方洗手。哎，你们看一下一些花絮照片吗？啊，你们不用上厕所，其实我也不用，但是我紧张就得上。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想，大家参加过一些考试，肯定就有这种同样的感觉。明明没有那个想法，但是一紧张就觉得啊，要不还是去一趟吧。给你们看一下那种房管队伍啊一些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那些周边嘛啊，然后这是当时帮忙分发周边的一些房管们啊，这些水友们，这是指导员，这小胖子是炸鱼，这个没，这个是那个罗叔叔，这个应该是技师，这个是雷纳多，这个是金馆长，最高的这是零杠二十，哎呀，这个没认出来，糟糕。这个背影不太熟悉。然后这是炸鱼嘛，你们的炸总。很多人说这次见到了炸总之后，再看他卖萌就有点感觉很复杂了，是吧？其实我觉得炸总还是萌萌的。啊，那是柯总吗？这个是零杠二十，特别高，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那个啊霍比特人不愿意站在他旁边，据说有两米几。这位是刚才那个吗？就是那个是柯总吗？对对对，柯总，不瞌睡能行吗？也是我们直播间比较大家比较脸熟的 ID。 然后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大家认不出来了，以前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水友，叫做彭德华，他最近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把头发剃成这样子了，一下子没认出来，经人提醒知道他是彭德华。从外地赶来提箱子，老彭家，老彭，彭德华。然后当时据说还有个小插曲，就老彭个子比较吵我嘛，就是，然后他跟那个零杠二十呢，跟两米几的零杠二十，然后再待在电梯里。

但是零杠二十看了他一下，然后老彭就跳起来打零杠二十，说不许你这样看我。大家就是看着这种发型的，还是注意一些，是吗？不要随便去瞅啊。啊，这是团子，我一起跟他合了个影。我来看看照片，稍等。这个是当时的那个亮亮蒸虾。哇，这个身高感觉像一个 WiFi 信号啊，不是 WiFi 信号，是什么？那个就是手机信号。这好像是膀胱，在我们直播间叫做帕克纳月，然后这是炸鱼，好像这是那个零杠二十是吗？啊，很难受，这不对，很可爱。然后这个黄头发的好像是龙总，1米9几。但是大家在这边维持秩序很辛苦。人特别多，怎么说呢？总还是有惊无险。谢谢陆楚源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另外的照片，稍等。由于有些观众，有些股东不喜欢露脸，我要紧急做一个打码的图片哈，挡一下那个他的脸，大家等我30秒哈。哦

稍等一下啊。我怎么叫搞事情呢？再见，遮一下脸。哎，这个不是卓不杰。嗯，马上。这个是，这个是。通体雪白，指导员。他说：“如果出现他的清楚的照片，就闪现一下。”来，接下来大家看好屏幕，只有0.1秒的时间，让大家瞻仰那个指导员的尊容，是吧？嘿，好，好，这样差不多就完成了我的打码。这打码怎么了？很走心啊，基本看不清楚了。他脸小是吧？一下子就遮完了。然后他当时写了一个那个，就提了个 KT 板儿，因为他大家能看出来，从照片能看出来他身子比较虚，所以呢，其他水友都很照顾，就是不让他拿重的东西，是吧？他就拿这个板儿，上面写的是周边大放送，领取条件是加入粉丝群5天以上，粉丝牌5级以上，或者说贴吧5级以上啊。然后后面这是诸葛豆豆，然后这是那个老彭啊，然后看下一张照片是啥，谢谢老王的飞机，这箭头不是我打的，他一直都是就担任那个就是 KT 板的工作，大家都比较心疼他身体，对吧？然后这是老彭，这是膀胱，应该看不清楚吧？这个比较模糊了。然后谢谢95 lawyer 的卡牌，谢谢 load 6630的飞机。然后这是他们聚在一起晒太阳的那个小照片，就不多介绍了。嗯，下一张，啊，这是什么鬼？哎，我这存的，这是加辣搞的事情。如果大家对这次有一些可能没有看到直播，或者说没有看到一些花絮的同学，可以去 B 站搜索这个加辣的视频，他做了一个关于嘉年华花絮的视频。黑粉相声。

关于这个手环啊，是这样的，就是说，50到500，编号是随机的，但是1到50呢是房管们自己挑的，或者说他们自己 PY 的。1号是我，2号是董事长，3号是燕燕，4号是指导员，5号是罗叔叔，后面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安东尼啊、郎总啊、技师啊，还有一些还有大佬，还有超管什么的，比方说主机区大咖，具体的那个号码不太记得，回去对一下。哎，我1号，董事长2号，没毛病啊。PY 的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拿到自己喜欢的号，是吧？想跟别人想跟他换啊，都可以。就没拿到自己喜欢的号，想跟别人换是吧？没问题。哦，这是那个大队长，看一下。大队长这回瘦了很多，嗨，值得表扬。给大家一些就是我收集到的那个单人照是吧？这个是罗叔叔是吧？哇，很长，可能身高有2米5，这么看。哎，你们男生上床都不脱衣服的吗？这是裹春卷的盖被子方法吧？嗯。

这是那个，就是看上去就这角度的原因嘛。这是美食区的小熊，一看就知道美食区的那个主播。你看他吃的脸上还沾东西呢。哎呀，小熊也是啊，你看这满脸的汗，但是他皮肤不错。我靠，放大这么大还没有毛孔呢，我靠。哎呦，小熊胖归胖，但是皮肤是真的好啊。哇，震惊了，受到了一点点小伤害。其他的观众要是放这么大就不能看了，那白白的，我靠，皮肤也很，哇，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痛提血。哎呀，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就是超管那边发来的照片。

就是一些跟我们六七三七三不是特别紧密相连的那种，有些我可能都不认识，要你们来帮我介绍一下了。这位是应该是一个超管或者是主播，有认识的可以说一下，我不太了解，我就跳过了啊。谢谢永睡，这是超管在绑灯笼，一些花絮照片，讲讲幕后的故事。这是拳皇九七啊，我们格斗区还在呢哈，在那个汤位。本命年啊，一看没发现，就突然发现，哎，尺度太大了。这个超管发来的照片也不检查一下是吧？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呢啊。这位24岁的小超管，哼。这些就哎呀，他们你看他们戴的这都是防晒的袖子。哇，这是环球娱乐，这是什么来着？哪儿？这哪个摊位不知道？但这个小妹子好漂亮。哇，企鹅，幸福的小伙子。

谢谢每日画的飞机。这个是什么呢？哎呀，都是我没有能去逛的摊位。我还说带着那个，带着手机，带着大家一起去逛逛摊位什么的，表演一下我那百步穿杨啊，或者说什么扔那些套圈的绝技，这回都没能，只能看看照片过过瘾了。这好像是扔东西吧，就是扔那个剑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得到一些小周边小礼品的那种游戏。哎，像我这种啊，国服第一期的就应该玩这些，可惜人太多了，走不动了。这是那个东北大鹌鹑的，当时他来休息室找我合影，他说发姐加个微信呗。我说啊，我说怎么这么突然啊，发姐你知道我是谁吗？加个微信呗，照个相呗。发姐你听出来我是谁呗？我说哦你好像是那个，你是大鹌鹑对不对？他说对，发姐，哎呀，明白人。我就没见过他，但是他那个口音特别明显嘛，就把他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大鹌鹑同学，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人特别高大，东北大哥，1.8米。

我记得他唱歌也不错，稍微口音重了点。这张不知为何大家就弄了颜色，这里面没认出来，这应该是格斗区的。说起来哈，当时我看了一下红毯，虽然我没去，我就躲在空调屋里看大家走红毯。我看到格斗区那一块主播走红毯的时候，我发现格斗区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区，每个主播看上去都是事业有成是吗？有家有室的感觉，很多还有那个些小肚子是吗？你们看了没是吗？就是那个格斗区是比较资历比较老的一个吗？这夹娃娃，我都没去玩，看看过过瘾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哎，这位大妈应该不对，这位小姐姐应该不是斗鱼水友，这位也不是，应该是那个武汉的观众，就是觉得热闹进来玩的那种。这个就没认出来了。哎，这个好像是一个 MC 什么什么来着，语音绕梁板块的。我对他这个脸有印象，他是平时好像是 MC 啥来着，人数就是好几万的那种。我一下忘他名字了，应该是个东北主播。现在口红还没涂好吗？MC 七啊，哦，原来是 MC 七啊，哎，辛苦了，大老远从欧洲跑回来，嘿嘿嘿，他那个眉毛比较有辨识度，我就想起来了。然后这是谁来着？没认出来，这主播吗？哎，包我倒是认出来了，这包好像是 Louis。其他没认出来，哎呀，我真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女孩子，把人家包给认出来了，人没认出来。这个包是 Gucci。 谢谢脸大话不多的飞机。这个是我们鱼塘新月以及那个翻唱大赛我点评过的一个小哥吧，是不是？我看着很像那个，就是我说话，就我说他说话有点秀气啊，就是说话有点台湾腔那个，对不对？就是那个说话感觉比较台，但是唱歌唱得很好的那个孩子，好像就是他。哎呀，这么多主播都去了，我就没见着几个，遗憾。啊，这是那个，这是冯老师是吗？这是轩子，然后这是那个少杰。当时小胖丁还闹了个笑话，是吗？他这回陈少杰主持，他主持吗？主持的不错吧？我说啊，我说陈总什么时候来主持啊？他说哎，他这个主持人不是叫少杰吗？陈少杰呀。我说陈少杰是我们老板，这个主持人就叫少杰，不姓陈。我说你，哎，你还想不想在我台混了呢？乱讲话！真的，对，他就开口就说：“哎，陈少杰主持了，太可怕了。”这是那个其他地区的那个。就不说了，这个认不出来。好，谢谢 Dark 的这个射箭。哎呀，没玩到。这是扔圈对吧？我已经认出来了，扔圈。幸运奖三等奖，四等奖。这是转盘，这是户外区吧？是吧？我一看到转盘，我觉得这肯定是户外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那个户外栏目里面特别多转盘，是吧？这但
是这个奖项不对啊，这奖项应该是吧，这边是俯卧撑20个，这边是3瓶啤酒，这边是脸上画老虎，在这边是什么啊，还有什么倒立呀、啊、什么，对不对啊？怎么是一等奖二等奖幸运奖呢？这个转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不贴近生活的。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这是超管的，辛苦的那个建筑叔叔、工人叔叔，这回超管估计也出动了好几百个吧。据说还有很多那种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摩拜单车的摊位，嗨，摩拜单车的摊位，他想的倒是挺好的，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场馆里面怎么可能骑单车，对吧？走都走不动，跑都跑不起来，就还骑单车啊？这个广告创意很好，想的很好，但是事实很残酷，对吧？根本骑不动，我估计一辆都没骑走。这是排队的人群，哎，好多好多，还有那个安保人员。谢谢银大魔王的高级抽签，这个好像是主机区的佳佳，没认错的话。谢谢兜兜里的糖的飞机，这是不是主机区的那个佳佳？好像叫什么家来着，我给忘了。去年嘉年华的时候跟那个小九九住一间房的，不是吗？不是家吗？好吧，我认错了。哎呀，那就快速走过吧。这是二次元，不知道这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有点拿不准，应该是女孩子。第一天是二次元的主场，我没去现场，有点小遗憾的。男的吗？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拿不准啊，应该是女孩子吧，女孩子，真的是，他不是穿那个了吗？怎么会是男孩子呢？都是男的，八回哦。这个倒是挺可爱的，双下巴稍微有点拍的不友好。这么一看就是水友们好热情，这是吃西瓜，真正的吃瓜群众是吧？人家小姑娘端个西瓜出来，大家好热情，吃瓜群众没得跑。谢谢董事长的火箭。二次元没有女人，很可爱啦，这样做都会有双下巴的，你们要求不要太高了好不好？这是那个少杰主持人，然后这位我没认出来，这是那个砍瓜女主播吗？这个节目没认出来啊。还有穿401衣服的，哪个是？没认出来。这是发什么来着？发枕头吗？哇，是为了让大家坐在地上吗？好激动。25名观众上台参与游戏，通过选择 A 或者 B 进行战队，获得丰厚奖品。这是29号当天的照片啊，听你说。哇，轩子是真的瘦，轩子，而且他脸特别窄。他的脸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光是他不是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特别按小的脸，但是他特别窄，那个看着特别的上镜，很上镜，而且很白很瘦。哇，但是这个周边看着有点怎么说呢，是吧？Exciting， 二次元周边果然比较懂我们宅男的。
谢谢401，谢谢，谢谢真本木老人的口琴。没有他，他挺好看的。这个背影应该是陶十五，我认得他这条裙子。你们看这些摄影的那个，这些工作人员的汗都成什么样了？太热了，这是小金呢，远处走来一个小金。这是宣子给你们签的名，脸上也没什么汗，因为我们那个化了妆嘛，挺漂亮的。嘿嘿，这是你们，有没有你们出来认领一下啊？我这么一看，没有看出来谁是谁。谢谢皇族寂寞无垠蓝护法的五个飞机，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是我们67373的。哎，好多人，你们看一下后面，超管跟我说，当天29号当天到了会场的，就是来来去去人流超过150000。可能在200000左右，对，15到20万之间，这样特别多人。当时我在舞台上跟大家说，我说今天来的观众很多，很热情。超管跟我说，差不多有70000人，很多人还表示不相信，哈，70000其实就700吧，是吗？我觉得大家对人数缺乏一个概念，官方数据就是说已经超过150000了。我们当时说70000是非常非常保守，就是没有经验的一个说法了。实际上人数已经多到恐怖，丧尸围城。你看这个人口密度，我敢打赌这辈子你们没有跟男孩子这么接近过，人挤人呢，是不是？有没有产生感情的？这是后面的一排一排一排，还有大概男生占95%，5%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武汉可能真的是人均看斗鱼。你不知道我在离开武汉的时候，我去托运行李，然后人家说是发姐吗？拿着我身份证，很讨厌，吓我一跳呢。不是，我是说没有那种老年人的意思是说，有些那种围观的群众，就是听说很热闹，然后过来，但是平时不怎么看斗鱼的，可能会排在很远很远后面，就这里可能看不到了。路人就在几百米开外，这是你们的。这里写的是主播业界一枝花，一枝花，人美声天成一番。手写的，这么一看还是有些女孩子，这是女孩子。可惜有点虚化了，可能看不清楚。如果你们看到自己了，可以那个就截图下来。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是不是我们直播间的呀？还有这个很远就看到了，哎，据说就是经过第一天的洗礼，第一天不是
大司马出来了之后，人群发生了骚动嘛，特别特别多人。然后第二天呢，很多观众就有经验了，就是很早就一开园就跑到主舞台的最前面站着，就不走了。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第一排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五六个小时的，很辛苦，才能一直占据这个有利地形。第二天就是不清场了，最开始的时候要清场，就是说一波节目走了之后，大家换一点人是吧来看。后来就是人太多了，没有办法移动，就大家也别想换什么位置了。据说有一个女粉丝就是被一路让到最前面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大美女。谢谢冬眠的懒猫的粉丝。谢谢冬眠的懒猫。很多人就是连上厕所都不敢去，因为一去厕所可能位置就没了，这个位置又不是那种真正的演唱会或者说足球比赛或者看电影，你拿个票可以进去占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位置一直在，你走了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厕所都不敢去，还好就是当天太